是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来到众语约会，我是品汉。在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的主题是国际慈善日，跟慈善有关的一些歌曲。那么这个日子呢，是在每年的9月5号，就是明天。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日子？就是联合国决议的，为了要纪念德蕾莎修女这一号人物。德蕾莎修女她把她的一生几乎都奉献在印度加尔各答地方，为当地的贫苦的百姓、深受病贫糟粕困境的这些百姓们的付出。而后来在她的逝世纪念日9月5号1997年这一天，联合国他们就把9月5号这一天定为是国际慈善日，来感佩感念德蕾莎修女的这种奉献的精神。那么最近我刚好读了一本书啦，叫做《大乱局》。这本书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印度在比较靠近近代的历史当中，有一个蒙兀尔帝国，在蒙兀尔帝国后期跟英国来的东印度公司正面的交锋，彼此之间或合作或敌对，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总之就凭借着各式各样的手段强取豪夺，最后呢鱼肉印度这边的很多的百姓，在印度这边做成了很多的破坏，而且也真的是横征暴敛，用很多印度人的血泪换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财富。而且很多的英国人当时是一穷二白，没有什么样的钱，没有什么样的家世背景，然后就去赌一把，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掠夺当地，掠夺到已经富可敌国之后，回到英国去，然后用这些钱换到政事上面的地位，有人就这样买进了议员的资格，后来整个家族因此繁荣昌盛，直到现在一两百年过去了，这些家族都还在吃香喝辣。但与此交换的代价就是印度这里很多很多很多人的血跟泪，而且这个好像诅咒一样，世世代代已经传了好几代人，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走出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的阴霾。所以读到这段历史，哇，非常的沉痛，也更加让人感佩德蕾莎修女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会不会她其实也是抱着有点类似像赎罪的那种感觉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到的是2001年的滨崎步。他跟日本另外一个乐团 GLOBE 两个人，就他跟 Keiko GLOBE 的主唱两个人一起合作，共同的演唱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A Song Is Born， 一首歌的诞生。这首歌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日本的 AVEX 这间公司他们就启动了一个跨国的慈善计划。制作人小室哲哉这个名号响叮当的人物，他是深受当时这个911事件震撼，写下创作了这首歌曲，而且找来当时日本乐坛非常有指标性的两位天后滨崎步跟 Keiko 共同来演绎。这首歌在叩问生命诞生的本质，还有和平的重量，和平的代价。后来这个计划，慈善计划一部分的收益就捐赠给联合国作为和平基金。有时候慈善这两个字好像离我们有一点点距离，我们会觉得我是不是要赚到一定程度的财富，我是不是要有够多的钱，我才有办法去做慈善。可是慈善它其实是两件事情，慈跟善。慈就是对他人仁慈，对别人的关怀，而善呢则是一个希望让事情变得更好的选择，善良是一种选择。所以慈跟善不见得一定要跟金钱有挂钩，不一定要是你捐很多钱才可以叫做做慈善。捐一笔捐款，投个5块10块也不嫌少，捐一袋物资也不嫌多，或者是你愿意花5分钟听一个弱势的族群把他们的诉求给说出来，这个也算是一种慈善。或者是一间公司可以愿意去改变整体的工作环境，又或者像一个社区的团队愿意去照顾社区当中的弱势族群、独居的长者，或者是一个城市、一个市政府愿意把无障碍的空间给铺设好，这个都是一种慈善的体现。而慈善它最后影响的是我们会经历到怎么样的世界，或者应该问说我们究竟想要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一首歌当然没有办法真正对慈善的这个目的可能造成太大的撼动，可是一首歌可以让人产生共鸣，而共鸣有时候往往就是行动的开始。听到来自滨崎步以及 Keiko 两人合作的 A Song Is Born。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

0: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1: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0: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1: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0: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1: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0: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1: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 FM90.1，台北健康。
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4: 刚才听到了来自滨崎步加上 Globe 的主唱 Keiko 一起合作的歌，这首歌叫做 A Song is Born， 一首歌的诞生。那么这首歌它的歌词呢，大概说一下，就是他们在追溯宇宙地球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存在了，然后我们也继承生命的演化，继承这段历史，但我们希望的，我们奢求的并不多，我们只要求，我们只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怀抱着各自的花朵，然后希望这个花朵有一天都能够盛开绽放。而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唱这首歌曲，传唱这首歌。再来下一首歌曲，一样跟慈善有关系，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叫做 Salu， 她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女歌手。然后这位 Salu 她大概在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出道，她还是新人的时候就被邀请来唱这首歌，叫做 To You。 To You 这个歌有几个版本，其中一个比较大家熟悉的可能就是她跟 Mr. Children 里面的一个主要人物樱井和寿，他们两个人有共同演唱一个对唱的版本。那我们等一下听到的是 Salu 自己独唱的版本，钢琴独唱版。我觉得这个版本更能够让你感受到 Salu 那种空灵的声音，以及这首歌想要传递给你的心情。这首歌 To You 它在描写的是环境的一个细微的观察，他在讲说就是那个花朵这样子挺过很多的风暴，挺过很多的艰难，挺过冰霜，然后最终盛放，这样强韧的生命力难道并不是让人感动的事物吗？这首歌曲最早它并不是为了某一个特定事件，而是当时樱井和寿还有日本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小林武史，这两个人他们希望在音乐流行蓬勃发展之外也可以做出一点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那他们当时候锁定的是环保这个主题，他们就共同的成立了一个企划，然后这个企划呢叫做 AP Bank， 他们努力推动环保、再生能源还有永续农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To You 这首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创作出来，作为组织的主题曲。后来呢 Mr. Children 还有

看到光明的可能性，看到一丝希望的可能性的那一份心情。这首歌比三一大地震还早，但是后来因为地震的关系，因为这个事件的关系，这首歌也刚好就这样因缘际会成为了复兴灾民们心中的一首寄托。于是呢，就在这个 AP Bank Festival 的音乐慈善募款会上面，这首歌成为了必唱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献给地球的颂歌，来自 Salut 钢琴独唱版本 To You。

0: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嘞。
1: 视悬浮为例。
0: 啊，丢啦丢啦丢啦！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2: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0: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2: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0: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快点来快点，哎呦哎呦哎呦，
2: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3: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4: 好好吃哦。
5: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3: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6: 妹妹啊，吃饭喽！
4: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3: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7: 今天不回来吃饭呢、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3: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8: 你回来啦！
9: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1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11: 刚才我们把我们的视野放到整个宇宙，放到整个地球，是一个格局相对比较高的、比较开阔的一个境地。但我们现在呢，不妨把我们的视野再拉回来一点，陷到我们的周围树这件事情上面。种树其实也跟慈善有关，除了植树节种树之外，其实很多时候种树都代表着对于这个地方的未来有一种期许，有一种希望，有一种期待的概念。有一位客语歌手，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尝试，他把种树这个议题放进音乐当中，他是林生祥。林生祥他也非常的有个性，他曾经就拿到了最佳客语专辑，还有最佳客语演唱，但是呢，他没有去领奖，他婉谢了这些奖项。他当时的说法是说，他觉得不应该以族群的语言来区分音乐奖项，应该是以音乐的类型，应该要像格莱美那样子，比方说 R&B 的音乐就大家都一起来参加，然后可能另外是摇滚的音乐就另外有一个分门别类，乡村音乐就另外乡村音乐，而不应该是以最佳原住民语、最佳国语、最佳台语、最佳客语，他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因此呢，他就把这两座金曲奖奖杯都还给了主办单位，而他的奖金呢，他则是收下了。收下之后，他把它献给他的家乡高雄的美农的四个协会，作为协会的营运基金。在2006年夏天，当时候林生祥他曾经去到日本，跟两位大师平安龙还有大竹研两位先生来学琴，学三弦，也学音乐的节奏，学呼吸。他也把他加上美浓的山跟冲绳的海做了结合，交织出新生活还有劳动之间的那种醍醐味。林生祥后来也为台湾的民谣，尤其是客语的音乐带来很多很多很创新的概念。他后来把他的音乐做成了这张专辑《种树》。林生祥说，他感觉自己抓到了音乐成熟的尾巴。而这首歌的歌词的写者钟永峰老师在歌里面让虫、让鸟现身，让大树与田地说话，描绘的是当代的农村人们跟环境之间的互动，也希望可以呈现出很多的农民其实已经不再是像过去一样埋头苦种，而是也开始尝试新的农业的思考跟方向。后来《种树》这首歌获得第18届金曲奖的演唱类最佳作词人奖。2024年这个专辑再版，音乐的部分还是维持当年的录音室的版本，不过在专辑的装帧上面做了全新的设计，非常值得你收藏。这首歌曲里面提到的是种一株树来为鸟儿提供歇息的土地，来为很多的人提供乘凉的空间，种一棵树来为未来种下一个希望，来自林生祥老师的《种树》。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城市小关心，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呢，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元，让我们使用手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走路的时候要滑一下，吃饭的时候呢也舍不得放下它，就连睡前也要再多看一眼。但是你知道吗？过度的使用手机会对身体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哦。在人手一机的时代里，不管到哪都可以看到低头使用手机的人，长期累积下来就会有肩颈酸痛的情形，而且让眼睛长时间承受辐射的伤害也会影响我们的视力，严重的话还可能让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找上门。所以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每半个小时就休息5到10分钟，做做伸展运动，让肌肉可以放松一下，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欢迎大众音乐会，我是平汉。今天听到的音乐会的主题是国际慈善日，跟慈善有关的。我们经常会把慈善啦、公益啦想得好像很远，或者是啥想得很伟大，一定要很冠冕堂皇，一定要为善，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才叫做慈善。当然这是一个方向，比如说你会去捐助一些款项给予灾民，给予难民，或者是去帮助一些团队，让他们深入到灾区去进行搜救，或者是物资的投放等等，这当然是一个方向。但另外一个面向，慈善也可以是很具体的，例如是关心我们身旁的人，甚至不一定他要是弱势，从看见我们身旁的人的需要开始，这也是一种慈善。慈善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共好，所以只要你是以这个角度出发，都可以称之为慈善的范围。陈奕迅有一首歌叫做 Shall We Talk， 我们能够聊聊吗？我们能够谈谈吗？当时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就很多关系其实两个人在这个关系当中都还是有一些对对方的期待，或者是都还是有对这份关系的一种依赖，只是碍于很多的情境，可能大家没有办法真正的好好的敞开心房来诉说自己的心意，于是呢，很多关系就这样子僵化了，包含恋人，包含朋友，也包含家人，包含亲子之间，有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当初陈奕迅他就透过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Shall we talk， 我们能够谈谈吗？在多年之后， Shall we talk 这首歌有了一个新的编曲的版本，是我们等一下要听到的 Tree Luna 三个月光的版本。在这个歌里面你可以听听看，很巧妙的编曲当中融入了古典音乐跟月亮有关的三个曲子，包含在开头有德布西的月光，还有在中段，还有在最后的部分也都有月亮的彩蛋跟巧思。后来呢，香港的心理卫生单位就跟陈奕迅合作，让这首歌重新的编曲，并且也作为心理卫生健康的一个主题歌曲，希望大家可以看看身旁的人，可以看看别人的需要，也先问自己自己的需要，透过更加认识自己，更加认识他人，慈善也可以在这些很具体微小的事情当中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来自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Tree Luna 的版本。

到了某个年纪，我们会开始慢慢发现，父母老了，孩子大了，我们的责任变重了，很多的事情，每一件事都需要我们亲力亲为，而且大家都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胜任，我们已经是大人了，已经是成年人了，所以对于大人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反而会是没有被照顾到的一群人。对于长者，对于孩子，我们都会知道啊，这些人是需要被照顾的，但对于一个中年的人来说，可能会是很需要被照顾，但是又大家不会觉得这些人需要被照顾，就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这首歌曲 Shall We Talk 不妨也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出发点，可以让我们愿意放下身上的沉重的包袱，来去跟我们真正在乎的人，我们真正所爱的人好好的谈一谈，包含自己的压力，包含对方的期待，包含两个人在关系当中的种种。再来下一首歌，来自袁千岁的翻唱，这首歌叫做 True Colors。这首歌真实的色彩非常的有名，可以说世界名曲了。它最早发行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慈善的歌曲，而是一个鼓励大家展现自我，摘下面具，展现你真正的自己，一个充满温馨的感受的励志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后来怎么样跟慈善的活动有连结呢？你在很多慈善的场合，公益的场合都会听到这首歌。后来它成为了 LGBTQ+ 这个族群的代表歌曲，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就在鼓励你做自己嘛。所以对于很多同志社群或者是 LGBTQ+ 的人来说，这首歌就无疑是等于也鼓励他们可以展现真正的自己，不用再遮遮掩掩，不用因为自己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而觉得自己需要被藏在柜子里面。而这首歌后来就成为了 LGBTQ+ 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歌曲。那后来呢，原唱者 Cyndi Lauper 他在2008年的时候也以这首歌的名字来成立的一个慈善基金会，然后也努力在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 LGBTQ+ 的青少年。后来这首歌就成为了慈善圈、公益圈你很常会听到的一首歌，而且很多知名的歌手都翻唱过，包含蔡健雅也翻唱过。等一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日本的歌手袁千岁的版本。袁千岁他出生在日本的南方地区，然后他有一个安美大岛的唱腔，就是你很熟悉很多来自冲绳的歌手都会有的那种岛腔，岛的唱腔是有一个转音，然后那个转音是很有特色，你一听就知道，辨识度极高的。他唱那种传统的岛歌的唱法来去唱这首歌，有很真假音转换很厉害的地方，然后也我觉得让这首歌更加的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这首流行歌曲虽然来自欧美，但却唱出了在太平洋地区那种大地之母、大海之母的包容性，很具有母性的包容感，也有点像是我觉得让我联想到的是阿凡达里面的伊娃那个大地之母的角色，那种一切的事物都会尽被母亲包容在怀里温暖的感受。来自袁千岁的翻唱 True Colors。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收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0: 我们再次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5: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7: 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8: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会，我是平安。今天听到的是国际慈善日，这个音乐的主题呢，不用把它想的离我们很遥远，也不用把它想的一定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很大的善举才叫做慈善，不用。我来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新闻，如果你有在看棒球的朋友应该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就是有个球迷他先前在台北大巨蛋参加了一个现场的游戏，然后呢他就最后拿到第一名，抱走了那个奖项，是一台游戏主机，然后但是跟他同场在竞技的一个小男生他落败了，他就第二名，他非常的失望，就看到他很想要的那个游戏主机不是他的，变成别人的。那看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失望的神情之后，这个第一名的男生他就当场决定把他拿到的这个奖品直接就转送给了这个小朋友。而这个后续还有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后来这个小男生，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就主动联系到了当初第一名的这个先生，然后也坚持这样的一个善行要被大家知道，而且也希望让这个善可以延续。所以这个小男生的爸爸呢，就以第一名的这个先生他的名义去捐款，捐出20000块钱给四个弱势的团体，所以意外的让这台游戏主机成为了串起一个循环的起点。像这样它也是一个慈善，而且呢非常的生活化的案例，也不用觉得说一定要做什么样捐赠，一定要捐土地啦，捐钱，捐救护车，捐直升机才叫做慈善。其实没有，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遥远，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艰难。那么前面几首歌曲都相对来说比较抒情的歌，我们的情绪其实也都蛮丰沛的，但最后这首歌曲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行动力，因为慈善如果我们只是空有情绪但我们没有起身来行动，那这个就很可惜的，就一切都只有停在一刚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最后一首歌，它是来自 Avicii 的歌，这是一位 DJ， 他已经离世了，这位 DJ 他就创作了这首歌叫做 For a Better Day。 他想要关注的主题呢，就是人口的买卖，人口的贩运，因为在全世界即便是现在2026年，还是有很多地方的儿童是碰到很艰困的处境的，还是有很多儿童可能一出生就已经被贩卖去了，甚至不要说其他地方，在台湾早期也有类似的这样，因为生活环境真的很困顿，那很多父母又生小孩可是没有办法养育他，于是呢就可能就送给别人当养子或者是养女，而且这个事情离我们并不太远，可能我们的阿公阿妈那一辈，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就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这个瑞典的 DJ Avicii 他就创作了这首歌曲 它是一个电音的歌曲，但它背后探讨的议题其实是蛮严肃的，它就希望可以对抗全世界越来越严重的儿童的人口的贩卖还有暴力的问题。那这首歌也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们对公益活动一定要是很抒情，一定要是很温柔的印象。公益活动、公益的歌曲也可以是像这种对抗黑暗，把其中的意念转换为更强大、更具有积极性的行动力。透过这首歌曲，希望也为今天的一系列的国际慈善歌曲的歌单做一个完美的结尾。等一下歌单资讯在中午的时候我会放在 DJ 品和城市 Morning Call 脸书粉丝专页上，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歌曲。等一下九点之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城市 Morning Call 下礼拜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周五空中再会，拜拜。

0: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三日跌，下跌307点，失守46000关卡，外资再砍481亿元，连二卖共1395亿元，但在台指期回补空单3704口，净空单降至8.15万口，期现货多空不同调。个股方面，外资大砍记忆体族群，买超面板双雄虎及航运股。台指期夜盘盘中则反弹逾600点，一度来到46559点，率先夺回46000关卡。微影董事长洪令令三日出席金融科技高峰会2026，于致辞时指出，认为金融科技必须融入全球供应链，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点出速度、透明度以及信任为三大核心关键。新贵股王汉策卫配合上柜前现增公开承销，对外竞价拍卖4192张，竞拍底价1800元，每人最高投标张数524张，暂定每股承销价2250元，竞拍时间为9月7日至9日，9月11日开标，9月10日至14日办理公开申购，9月16日抽签，规划9月下旬挂牌。已经三日收盘价4520元推算，等于抽中一张现赚一张，潜在报酬率达到100%，获利幅度相当惊人。半导体设备厂翻宣金，三日举办与梅嫩斯合作20周年活动，董事长高新明表示，目前在手订单金额新台币1351亿元，能见度至少达到2028年。目前已全力备料支援客户，包括台积电日本二厂与德国厂等。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挖着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5: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8: 鲜麦鲜麦
9: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10: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11: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13: 生活打勾，
14: 健康打勾，
13: 欢乐打勾，
15: 好运打勾，
16: 音乐打勾，
17: 歌嘴也打勾，
18: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个是在90年代呢相当受到欢迎的经典的日剧麻辣教师 GTO 的主题曲，来自于坂井龙史所演唱的 Poison。 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呼来得呼来得呼来得，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少爹乱着爹爹原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 Oh my god 呀呀呀。好，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然后有三个题目哦。第一个就是你做了一个梦哦，梦里你变成会说话的是鸭子还是豆苗还是麒麟呢？我们那个听众朋友也有麒麟，对不对？好，再来呢就是第二个，此外呢你还会什么样的魔法呢？ A 是瞬间移动， B 是瞬间隐藏， C 是可以操控天气哦。再来第三题呢，是醒来后呢你发现你只是为什么会有这么魔法呢？只是因为你睡着了，但你是在哪里睡着呢？ A 上班打瞌睡， B 下班看电视看一看就睡着了， C 是通勤中站着就莫名其妙睡着了。好，就是三个题目呢，大家选一下那待会呢我们就来告诉你其他的这个解答。好，那礼拜五呢就是五花八门星期五，今天的题目呢也是挺生活化的，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摸口袋的时候啊，翻旧包包啊，或者是在角落里面捡到钱的经验呢？哪怕只是50块都觉得哇赚到了赚到了啊，其实就是自己的钱嘛。还是说只要多少钱你就觉得很开心了？1块应该比较不会开心吧，对不对？10块可能有点开心啊。好，那或是有没有曾经呢就是某个东西找到崩溃了，结果它忽然失而复得的经验就可以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狂吠两声就不断遇到帅哥欧巴，然后呢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啊，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咯。继续呢来送上这位呢，他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哦，后来来台湾发展，然后也嫁来台湾变成台湾媳妇的潘嘉丽的歌曲 Pose。

好，今天三个题目呢，来看一下你变成有钱人的几率有多高。好，如果说呢，你第一题哦，做了一个梦，梦里的你哦，变成会说话的什么呢？这个要来测，就是你最渴望拥有的是什么？如果说你变成会说话的鸭子的话呢，你渴望拥有源源不绝稳定的存款，退休后可以四处环游世界，这是你内心很渴望的。那如果说是选择 B 呢，豆苗的话呢，你是渴望拥有呢，就是宽广无人打扰的那种庭院的别墅，很这个开阔、哦、然后呢周围可能有一些美景哦，让你可以安好的度过晚年，看到这些风景很不错，又住得很不错啊、哦。好，再来呢就是变成麒麟的话呢，你是渴望拥有坐上有权有势的位置哦，就是很富贵的感觉，让这个众人可以臣服于你哦，就是你比较那种高位的感觉哦。好，再来呢第二题就是呢，你会什么样的魔法呢？要来测一下你可以靠什么来发财。如果说你选择是瞬间移动的魔法呢，你是能够依靠就是苦心经营的人际互动人际关系哦，在千钧一发之际呢，会有人帮助你哦，贵人也是还蛮多的。好，再来，如果是这个瞬间隐藏的话呢，你要依靠的就是你的脑袋哦，因为你其实还蛮聪明的，与生俱来就有聪明的脑袋，所以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都是透过你想办法来迎刃而解哦，这就是你内心的非常大的一个财富。那如果说是第三个呢，就是操控天气的话呢，你能够依靠的是自己的强大的意志力，不管怎么苦怎么累哦，你都是告诉自己呢拼下去就能成功哦，所以一路走来呢，你也事实上为自己累积了不少财富哦。好，再来是醒来以后呢，发现你是怎样

0: 很认真啊，付出你所有的这个精力哦，也很负责任，所以呢你一回家当然电力就归零了啊、哦。不过呢就是因为你很认真工作的关系哦，所以你也在往这个财富自由的方向来前进哦。好，如果说是选择 C 呢，就是通勤当中站着的话呢，你变成有钱人的几率呢大概是 60%。 虽然你很努力哦，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工作和生活有点没办法那么的平衡。那如果说你太过努力的话呢，很累的话呢，总有一天你也会支撑不下去的。所以呢你需要做的事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要把自己逼到100分哦。有时候呢就是稍微没做那么好也没关系嘛，给自己进步的空间嘛，是不是哈？然后呢适时的放松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工作上面也更加顺遂哦，而且你这个心里开阔开心的话呢，也会比较容易吸引财富咯。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三个题目来看一下你变成有钱人的几率有多高，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我回来喽，
2: 主人回来了。
1: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3: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2: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1: ？Lucky， 拜拜喽。
3: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哇，好香哦！耶，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6: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7: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8: 宝贝，谢谢你。
9: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8: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1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都海尿尿啦！
8: 嗯，宝贝，不要！
11: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闪？
12: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13: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位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铁肺女王李佳薇哦，那她之前有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啊，拿到了这个总冠军哦，后来在台湾正式出道，然后也有唱过煎熬啊，还有这个向天涯的悬向天堂的悬崖等等的，算是很热门的歌曲哦。那今年推出这首歌曲呢，事实上也是在网络上蛮受到讨论的，可能也是她的这个副歌呢做的就是比较让人家这个一听就很有记忆度哦，这首歌叫甲乙丙丁嘛，也就是描述说呢，两个人已经呢就是不再是像是那个亲爱亲密的情侣了啊，也变成了路人，但是内心呢事实上是还蛮难接受这样的状况，所以在网络上的讨论度是很高的，就是这个歌词的部分呢、啊、那就有网友呢也是很有才哦，就说呢中文版就是怎么两清我们怎么做回甲乙丙丁，那如果是日文版的话是怎么两清怎么做回蜡笔小新，英文版是怎么两清怎么做回 ABCD， 也是蛮有意思的啦，所以我觉得网友也是蛮有才的。那当然呢有些歌曲哦，就是说他在推出的时候呢事实上他讨论度很高啊，但是有一些负面的声浪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关系，表示说大家对这种茫茫人海茫茫歌海当中呢对这首歌有印象，这就是已经成功了啊。李佳薇的歌曲甲乙丙丁之后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蔡敏佑的歌曲。那蔡敏佑他是在2006年呢以首张专辑哦19出道，然后当时的我可以呢也算是他的代表作品哦，也让他入围了第18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那他也是陆陆续续都在持续的创作，今年推出了第7张个人专辑快乐有时有，也是他出道满20周年的一个算是代表的专辑啊。我们来听这首加一呢，就是表明想要摆脱孤单想要脱单的一个心情。

单久了的话呢，事实上也希望人生当中可以多一个人来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哦，喜怒哀乐等等哦。所以呢，这首歌曲《加一》来自于蔡明佑，也祝福呢所有单身的朋友可以找到人生下一个春天了，好不好？好，继续呢也是甜甜的歌曲哦。好久没有吃那个乌梅冰了，哈哈哈，听到这首歌呢，忽然很想吃乌梅冰了。我们来听这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0: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听到不像话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1: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2: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喽。
1: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2: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3: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4: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
5: 迷失方向，
4: 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6: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4: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7: 北部90.1，
8: 中部92.9，
9: 南部97.1，
10: 城市广播网。

好，这个是在1989年啊、哦、组成的这个英国的摇滚乐团啊、哦，算是比较另类风格、哦。他们的音乐呢比较不偏那个主流的部分啊、哦。这个是 Sweat 的麂皮合唱团，而且他们一出道呢，那时候就被英国呢认为是最好的这个新人乐团呢、哦。1993年推出首张专辑同名专辑的时候呢，那时候拿到排行榜第一名，也为他们赢得了英国水星音乐大奖哦。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们在2013年第六张录音室专辑里面呢，也是算是这个一听呢就很容易被他这个旋律吸引的作品哦 ，Hit Me。好的，时间来到了9:3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今天4号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哦，各地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还有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多、比较长哦。那中央气象署呢，在早上也有发布大雨特报，大台北地区呢，就是有局部大雨发生哦，而且也有大雷雨，甚至于呢，山区也出现了暴雨。那气象署也有发布了国家级警报哦。那另外呢，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哦，类似的天气形态呢，持续到礼拜日，就是6号。那下周一呢？7号开始呢，大低压环流往东方海面来调整，那西南部呢就脱离了连日多雨的天气形态了。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哦！真的是哈、哦，现在呢没下雨我们也担心没水用啊、哦，下太多呢也不行啊、哦，真的是很多农作物都这个损失惨重了啊、哦，然后出门也很不方便。那至于台风的动态呢，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这个青苔科罗旺在琉球附近滞留打转，路径的不确定性也是很大、哦、还是会持续的做观察。好，以上的气象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哦。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说你有没有在那个口袋或者是包包啊，旧包包啊，或者是哪里啊，就忽然找到钱、挖到钱的经验哦，或者是什么东西呢不见了，然后又失而复得哦。像 Fiona 呢，最近火气比较大一点点，然后昨天晚上我就想说，回到家以后呢，吃饱饭要来几颗保肝的中药丸呢、哦，想说吃一吃可以那个清一下火气。哎，奇怪，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一罐呢、哦？我想说，我不是前天也有吃吗？那我们那罐放在哪里？我不是才就是前天吃过，那我昨天怎么找不到了呢？然后我就那边柜子找啊，然后床边也找啊，厕所的那个什么洗脸台那边也找啊，外面的化妆柜也找啊，床底也找啊，哎，就找不到呢，就想说奇怪，这东西谁会把我拿走啊？后来呢，这个一晃眼哦，桌上水杯旁边就摆了这一罐。可能他罐子肉黑黑的，有没有一时之间就没看到，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明明在你眼前呢、你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眼盲看不到。另外像是那种口袋那种东西呢，其实我多半呢、要洗衣服之前一定会搜一下我的口袋啊，因为怕有纸钞啊或者是什么卫生纸啊，那个你丢到洗衣机洗就很难处理啊。那像是零钱有摸到的话就会投那个存钱筒，基本上是很难忽然找到钱。但有一次呢，我在那个衣柜里面拿到一件呢好久没穿的那种薄外套，哎，里面发现了那个外套可能忘记拿去洗啊，里面有300块钱，哎，就是很开心，就看到300块说，哎，这里有怎么有300块，好开心哦！虽然是自己的钱啊，但是就是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哦，那就是蛮开心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青弟说呢，想要听到单身情歌，哎，我们点歌过了哈，过了哈。台南出太阳啊，终于不会发霉了。熟眠说呢，刚刚有听到甲乙丙丁，让他想起张学友和郑中基也有甲乙丙丁哦。对对对，郑零五呢，他说，如果说想要操纵天气的话呢，很多无恶不作、十恶不赦的人，真的很欠天打雷劈耶。这个只是心理测验啊、不要太往心里去。徐凌运他说呢，有一次在整理包包的时候，居然发现客户给的信封袋里面有费用没有拿出来哦，真的很高兴哦。幸好我在东西要丢的时候都会检查看看，那个瞬间真的是太幸福了哈、对对对，真的就是那种你没有料想到，哎哎，我这边怎么还有钱，好开心哦。
蔡琳呢，他说今天选的是麒麟瞬间隐藏，还有下班看电视。他说没有捡到钱，但是有碰过呢路人的口袋钱快要掉出来哦，会立马跟他说，也是曾经一直找不到的东西哦，就在一个念头直觉跟我说大概在某个地方，果真就让我找到了，真的很开心，东西找到了哦。哎，你说那个路人的口袋钱快掉出来，你有提醒他是不是？也人蛮 nice 的哦。我今天早上呢骑摩托车的时候呢，也是看到前面有两台车，一个是两个都是女生，左边那台女生呢就跟那个右边在那边跟他挥挥手啊，然后那个右边那个就觉得说哎，干嘛干嘛，发生什么事啊？那个女生就提醒他说哎，你的那个鞋带快要掉了哈。然后当然右边那个女生是也是说哦谢谢谢谢，但她也没有停下来系鞋带。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这到底是多管闲事还是好心呢？应该也算是好心哦。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被人家讲说，哎，你鞋带没系，我除非是真的是已经那个快要掉到那种快要那个危险了，否则的话，我应该也不会立马停下来系，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怎么讲没面子还怎样。这个时候还要求什么面子啊？反正就是会，如果人家提醒你，虽然你也很感谢他，但是你会立马就那个吗？就会就停下来系鞋带吗？好像如果他一讲了，你就马上做，好像又感觉怪怪的。我也不会讲那个感觉了哈。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先分享到这边，我们来送上的是 Spice Girls 的歌曲 Stop。

0: 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这首歌的这个副歌部分，这一句应该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可以跟着唱吧，齁。当年很红的时候呢，在这个学生族群里面呢，基本上对这首歌应该也是去 KTV 哦，一定会点来唱的啊，因为还蛮能够炒热气氛的。那听到就是平民天后这个徐怀钰哦，他在1999年第三张专辑《天使》当中的《Call Me》，那这首歌呢是翻唱这个韩国的那个女子组合啊 ，BKL 的《致我》。的男友，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华语歌坛哦，翻唱那个韩国歌曲真的是不少歌，像是这个郑秀文呢，当年很多歌曲也都是翻唱这个韩国的电音天后李贞贤的作品哦，像这首《天衣无缝》同样也是翻唱李贞贤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天衣无缝》。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海速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速加权益，搭配台速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速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速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哎，伯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还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6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个是韩国女团 Stacy 哦，在今年度推出的歌曲哦，叫做 To Love。那这个 To Love 呢，事实上他们的灵感是来自于网球计分的 To Love 哦，就是2:0哦。Love 呢，在这个网球术语里面呢，就是零分的意思。然后这首歌呢，也是用网球比赛来当做是爱情的那种隐喻就对了。就是说呢，虽然呢这个比赛看起来已经好像要输了，但是还是凭着自己呢对对方很强烈的那种爱，不断的向对方来倾诉自己的心意哦。哎，这个有时候呢，在这个球场上比赛，或许不能够不一定能够反转，但是呢，有时候在恋爱当中呢，哎，你这个一直努力的去表达自己的爱，当然也不一定会成功了，但是呢，他还是有机会去感动对方，让对方就是愿意跟你来交往看看的。好，听到就是 Stacy 的 To Love。好的，时间来到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在8月底呢，就有日本网友到 ATM 去提款呢，就发现出他那个领出来的10,000元的纸钞上面，竟然上面都被盖了一个小小的布丁狗的印记哦。然后他就呢，这个PO出来以后呢，就吸引了2000多万人次的观看。依照日本的法律，纸钞本身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呢，原PO就决定去银行换成比较正常的钞票哦。那他是在 X 平台呢分享说，他去便利商店 ATM 领钱，没有想到他领的那个10,000元上面呢，竟然有小小小小的小布丁狗的图案呢、哦。他为了证明他那个照片不是 AI 的、哦，所以呢特别放大影片。然后他说他不会把这些拿去用，他会把它去银行换成普通的10,000元，这样比较安心一点点，以免呢到时候人家拒收什么的啊、哦。那网友呢就是对这样布丁狗的钞票呢都觉得说，哎，这种算是没有刑责的迷惑行为吧？那这样子的话 ATM不会显示说错误吗？就是还可以继续吐钞吗？哎，事实上好像是可以的啊。然后呢，他说这样子不是犯罪行为，但是很可爱，但是也不是很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这个不晓得这个钞票呢，那个布丁狗呢，小图案是谁弄上去的？它看起来很像那种小朋友用的那种印章，有没有？就是有一个小印章，小印章可以盖上布丁狗那种，或者是那种贴纸吗？就是那种印上去的那种贴纸哦。那日本的法律规定呢，毁损1元到500元硬币违反了货币损伤等取缔法，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万日元的这个以下的罚金哦。但现行呢却没有针对就是纸钞的撕毁、涂鸦等等的毁损行为有定什么法规哦，所以基本上是无法可管的。但是如果说你严重破损的或涂鸦的纸钞呢，在店家就有可能被拒收哦。哎，不过那个布丁狗的钞票说真的还蛮可爱的，可不可以以后看哪一国可以弄很可爱的钞票，我觉得那样拿起来拿到钱也会觉得很开心哦。好，那个另外来分享的是福寿山农场哦，海拔大约有2240公尺，在8月初呢，他们也迎接全台海拔最高的苹果造型的邮局 ATM 哦，正式来启用，那可以让大家来提款哦，转账啊，或者是那种支援无卡提款等等。尤其呢，它这个外形哦，很可爱的那个苹果做招牌哦，那网友就说呢，哎，会不会领出来的钱都有苹果香呢？因为以前呢，就是这个福寿山农场员工或游客要领钱呢，要到梨山街上的超商或是梨山邮局 ATM， 可以说是非常不方便。台中邮局的局长呢，这个陈乐明就指出哦，偏远山区设置还有维护 ATM 的建制成本非常高，每年营运成本高达100万余元，而且呢，过往评估呢，使用率相对比较低啦，相对有限。不过呢，在这个福寿山农场的争取之下呢，他们也不计成本哦，就落实高山的偏乡金融服务，也特别设置了这个 ATM， 希望呢大家之后有需要用的话呢，像游客呢想要买什么农产品啊，也不用担心说啊手上的现金不够啊，就可以立马去提款了啊、哦。好，以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跟钱有关的，就是你有没有在这口袋啊、角落啊，还有什么包包翻出那个忽然找到，哎，怎么这里有钱呢、啊？或者是你有失而复得的经验，
娟娟说，娜娜你吃的保肝丸是丝丝的吗？嗯，不是不是，我是吃那个顺字开头那个，就是那个中药的，中药的啊。娟娟说呢，关于提醒他人鞋带掉了的部分呢、哦，也有类似经验，曾经提醒停红灯的女骑士指着机车下方跟他讲说，你的侧柱没有弄起来哦，结果对方呢就是对我翻白眼又臭脸呢、哦，绿灯很快就快速骑走了，我整个傻眼，又有一咪咪的小玻璃心受伤的感觉，心里就 OS 想说，算我鸡婆好了，你就不要给我转弯摩擦到地面雷残哦。雷残也许不会啦，但是应该会被自己那个吓一跳。我不是有时候也是侧柱没弄起来，有没有？那个不小心哗一声，那种声音听起来还蛮不舒服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很难拿捏。要是我的话，我应该也是会稍微提醒一下吧。会有那种立即危险的感觉，我应该也会提醒一下，但是我觉得被人家那个臭脸的几率也挺高的、哦、尤其现在人好像这个大家都很没耐性，然后也不希望人家多管闲事，明明就像那个鞋带的部分，它可能其实真的有点点小危险，但还不至于那个怎么样，就是说真的大危险，但他应该就是我觉得那个女的她心里应该 OS 也是觉得说少鸡婆了。好啦，再来是这个耿杰呢，他说今天是星期五啊，南部迎来了久违灿烂的阳光，听歌帮盖大楼，曾经在早餐店用完餐离开的时候找不到机车钥匙，当时找遍了所有该找该问的地方，连口袋都翻出来找了好久，还坐在那个吃早餐的位置回想一下到底是放在哪里了，但是还是找不到，想说那没办法，只好直接牵机车回家、哦、结果好像变魔术一样哦，最后竟然在我的口袋里面找到了哦，对对对，就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对不对？就像我怎么样都看不到我那个中药罐到底在哪里，所以这就类似这个情况是很类似的。霞飞哥呢，他说角落捡到钱不稀奇哦，家里到处的门挡都能够捡到，像是照片这个金块哦，因为家里的东西都在定位上哦，很少找不到要找的物品哦，那基本上呢就是家里面的那个门都是用金块来挡的哦， very good very good。啊，娟娟也有说呢，刚刚有听到几皮合唱团哦，他说这几天才在翠上面听到哈、哦，有看到在听。哎，我们最近好像很有那个很有默契，对不对？上次还是哪一首歌，你不是也是说好像我们两个就是好像都听一样的、哦。方舟呢，他说我会变成鸭，然后C 控制天气，还有 B 看电视睡着了。过完年呢，家人互传红包袋哦，通常我都没有整理，直接把这个袋子就收起来。偶尔想到的时候会翻翻红包堆叠哦，说不定里面有几张蓝蓝的钞票就会冒出来。哦，你是那种拿到红包能够忍住不把它拿出来的那种人哦。像我的话，我基本上都一定会把它拿出来。对对对，因为我怕我哪一天忘了就把它直接丢掉了啊、哦。好的，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以复古曲风闻名的 Steven Sanchez 的歌曲 Love Love Love。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6: 哎呦！
10: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11: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0: 好，两首歌曲呢都是这个合唱的歌曲哦，包括了张志强还有谢和弦所合作的《再没有你以后》，还有这首轻快的闽南语歌曲是王世贤还有吴淑敏所唱的《变心》。时间是10:30，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的朋友92.9城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啊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总统赖清德在93军人节的时候表示，国防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支持国防也会照顾官兵。而赖总统表示呢，今年7月军公教人员的专业加级及主管职务加级呢各调增2000元，明年1月开始将会全面加薪 4%， 这也将是10年来政府第五次呢为这个军公教人员来加薪。除了待遇调整，赖总统也表示，从新安专案到崭新专案，政府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还有训练环境，同时强化育儿、家庭照顾等等的支持，希望能够让官兵呢安心服役，专心执行任务。中央社的报道，面对中国车的竞争，还有美国关税以及电动车需求疲弱等等的压力，德国福斯汽车集团管理阶层呢和工会达成了协议，将在十年内呢裁减10万名的员工，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计划。法新社报道，福斯表示呢已经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裁减大约5万名的员工，加上先前已经达成协议的另外5万人呢，预计呢将会裁减10万名的员工，相当于福斯全球员工总数15%左右。除了福斯本身品牌之外，还包括了奥迪、保时捷等10个品牌的福斯汽车集团表示，按照经济现实呢，有系统的调整员工的人数是非常重要的。联合新闻网的报道，2024年底呢受到外界关注的劳动部公务员之死，当时呢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的署长谢怡蓉呢因为涉职场霸凌遭到两大过免职哦。那谢不服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认定，时任劳动部长何佩珊接受立委质询时先公布了惩处的结果，没有让谢呢有机会来陈述意见，形同未审先判，无论在程序还有事实认定呢都有违误，作撤销原免职的处分。中时新闻网的报道，年底九合一选举为期5天的登记作业在今天截止，距离11月28号投票只剩下85天。统计截止昨日呢，已经有64人完成了县市长选举登记，22县市呢选战布局呢大致已经明朗。今天由国民党双北参选人蒋万安、李四川以及民进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刘建国压轴登场。国民党主席呢郑丽文昨天强调，选战已经进入了蓝绿对决，蓝白与在野必须要大团结。担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也提醒党内要一步一脚印，全力以赴。近周刊的报道，香港影坛呢重量级巨擘，向来是以义气还有拼命著称的古老板古天乐，经传陷入了财务泥淖。那港媒呢3号就爆出了重磅的消息哦，一家海外公司呢日前正式跨海向香港高等法院来递状，向古天乐本人及其一手打造的天下一电影制作有限公司追讨巨额的欠款。这笔多年前的7000万港币的借款，在违约高利息的无情滚算之下，如今已经膨胀成超过1.49亿港币，大约是新台币6.1亿元的惊人天价。三立新闻网的报道，艺人伍雄呢今年4月份到奈良药师寺旅游的时候，对千年的国宝佛足石呢泼洒了甘油成分的液体，8月22号再度入境日本时就被拘捕哦。如今他在社群平台发声说已经被释放，透露9月2号傍晚结束在日本的相关调查的程序，他并且发文说呢让大家担心了，对不起。不过呢网友并不领情哦，纷纷留言表示大家是觉得丢脸而不是担心。根据日媒 NHK 等等的报道哦，奈良检疫法院对伍雄开出了50万日元，大约是10万元台币的罚金，已经缴清罚金之后呢获释放离境。不过他留有日本的刑事犯罪记录，未来入境日本将会受到管制。
1: 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然后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4: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哈，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4: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
0: 哦。
4: 那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0: 对对
4: 对。对，然后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肉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
0: 嗯，
4: 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
0: 香气，北美的感觉，
4: 对对对对对，
0: 嗯，
4: 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
0: 嗯，
4: 哦，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
0: 嗯，
4: 哦，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
0: 嗯，
4: 哦，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0: 是，哦，
4: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个鹅肉
0: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0: 嗯，
4: 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
0: 嗯哼哼，
4: 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0: 对对对。
4: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0: 啊。对。
4: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
0: 嗯。
4: 好，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
0: 嗯，
4: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0: 是是是，
4: 对对对对，这个
0: 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4: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4: 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哦，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
0: 嗯，
4: 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0: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4: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0: 哦，这么好，喂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4: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0: 哦，
4: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那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
0: 嗯哼哼哼，
4: 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
0: 嗯，他
4: 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好，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0: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4: 对，
0: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4: 对对对对，
0: 然后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嗯，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4: 对对对，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养鹅。
0: 不容易，
4: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
0: 嗯，
4: 成长周期更长。
0: 是，
4: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0: 是，
4: 哦，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0: 哦，不会逼它成长，
4: 对，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
0: 嗯，哦，
4: 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0: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4: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哦，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它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
0: 嗯，
4: 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0: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4: 对，所以
0: 色香味俱全嘛，
4: 对，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
0: 嗯，
4: 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0: 有光泽，
4: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
0: 嗯，
4: 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哎，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
0: 哦，
4: 叫酸。 酸菜鹅。
0: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4: 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啦、嗯、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哎，我们吃完了鹅肉，吃个饭，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嗯、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4: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0: 哦、
4: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0: 哦、
4: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
0: 嗯、哼哼，
4: 像刚刚那个比如有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0: 一起吃，
4: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0: 哦、是哦，
4: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
0: 嗯、
4: 再加上肉的咸香，
0: 是、
4: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
0: 嗯
4: 哦、先是酸菜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0: 对对
4: 对,
0: 对，
4: 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
0: 嗯、
4: 哦、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嗯、加入一些冬粉啊、
0: 哦、冻豆腐、哦、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4: 冻豆腐是
0: 很吸那个汤汁，
4: 最吸那个汤汁，
0: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4: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哦
0: 嗯、
4: 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哎，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嗯、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哎，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0: 嗯，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4: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嗯，
0: 是
4: 这样的一个 set 二加二，总共四包是2680，
0: 是。
4: 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
0: 嗯，
4: 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哦、就是一样是二加二，就是1180给大家。
0: 哇，哎，这算打几折啦？
4: 直接算几乎算五折啦，
0: 对，
4: 算一半给大家了。
0: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这个美味的，
4: 对，
0: 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4: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是是是，
4: 对。
0: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4: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0: 哦，随机
4: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主重，
0: 嗯、是，
4: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嗯。
0: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0: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4: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就是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
0: 就大家
4: 放心的
0: okay.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4: 对对 对, 對，
0: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嗯、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 对, 對，好，所以二加二，然后是原价2680吗？
4: 没错没错，
0: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4: 没错没错，
0: 哇，真的要抢哎、欸、真的要抢哎、欸、
4: 没错、哦、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0: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哦，我在想说呢各界涨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二加二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掌声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4: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0: 六六大顺吗？
4: 好，六六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0: yeah!
4: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0: 哦、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4: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嗯、就给大家1180。
0: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然后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哦、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 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强强棍。
4: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0: 拜拜！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3: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4: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5: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8: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9: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结婚的这个可爱夫妻的模样，来自于这个欧德阳还有蔡淳佳的小夫妻。那人家都说呢，家和万事兴哦，两个人彼此感情好，甜甜蜜蜜啊的这样的小夫妻呢，就很有福气哦。如果能够呢一路走到老啊，这个老夫老妻哦，也是挺甜蜜的。最怕就是那种过几年就大打出手，有没有？相看两厌，有时候好像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比较多后者啦。不过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废粉们哦，感情都还蛮不错的。好，听到的是这个欧德阳还有蔡淳佳的小夫妻啊。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这首歌呢，也是在西洋歌坛当中哦很受到欢迎的 Smooth Operator 情场圣手，是来自于呢英国的这个乐团啊 Sade， 在1984年的时候呢首张成名专辑哦啊 Diamond Life 钻石人生当中的这个知名的代表作品，就来送上 Smooth Operator。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兰姐。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台湾风味号即将启程，本班列车载满台湾丰饶的好味道，请尽速上车。
3: 台湾风味号行动餐车，9月6日上午10点，从台北希望广场启程，带你认识台湾农产。
1: 现场还有阿芳老师用香蕉、鳗鱼、小卷等料理示范，三道佳肴等你试吃。
3: 指定品项消费满300元，还能兑换冰品一份哦。
1: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我们今天呢互动的主题哦，也就是说呢，你有没有曾经在自己的口袋啊，或者是什么包包啊，或者是呢什么家里面什么橱柜啊、小角落啊，就是捡到钱之类的啊、哦？然后呢，捡到多少钱你就觉得很开心啊？还有就是一些可能就失而复得的一些经验，我就怎么找都找不到，哎，怎么它忽然就出现了啊？好，嘉涵呢，他说回忆一下子题，洗家人的衣服呢，有翻过有100元哦。那时候呢，当然不会问了，直接归入我的小猪肚子里啊、哦。也曾经在外面捡过50元哦。王云说呢，我曾经在天气变冷的时候呢，把羽绒外套拿出来穿的时候呢，在口袋摸到2000元，超开心的哦。我曾经遗失呢一只刻有经文的2000的戒指，我以为弄丢了，就一年后呢，在碗篮里面报纸夹层看到哦，失而复得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不是说它的价值有多少，而是那种刻在上面的经文呢、哦，然后又是自己这个喜欢的旧物，对不对啊？忽然又找到的感觉哦，哇，原来你在这里啊，很久没见了哈、哦，真的是令人怀念啊、哦，终于回来了。文娟呢，她说早上台南终于看到太阳了，久违的太阳，想要跟你说一声我爱你。文琪呢，她说家里的衣服都是我在洗的，所以呢也会翻翻口袋，因为怕有遗忘的卫生纸就很麻烦哦。有时候还会捡到钱，有一次也捡到2000，结果是老爸的、哦，白高兴一场哦。哇，你还人太好了，还回去就还给老爸，是不是？要是我们呢，就直接捡到的就是自己的，反正是家人呢、啊，我觉得应该也还好。家人呢，这不知道谁的、啊、哦，我捡到我的。吉本呢，他说前一阵子呢，翻看收藏已久的金庸小说，看着看着，里面竟然有一张旧版的1000元，当时是拿来当书签还是藏私房钱呢、哦？真的已经忘了哦。哇，拿来当书签的话是有点奢华哦，用1000块来当书签，那家里面应该这个蛮富有的感觉。淑芬说呢，说到了做梦哦，我农历7月以来呢，把我爸兄弟4个人还有阿公都梦到了好几回哦。对，淑芬好像有这方面的那个就是比较敏感的那种体质哦。他说呢，梦到我四叔跟我说他没钱了，我醒来赶紧跟我堂弟说你钱多烧一点给你爸哦，以后呢下去找他们呢没钱还可以跟你爸要 回来哈，还可以去啃老。所以呢，你要记得在这个现在呢，就是说可能普渡的普渡月哦，这个可以多多烧一点。然后他说我很容易梦见过往亲人，应该是磁场跟他们蛮近的。我都开玩笑说呢，如果在韩国的话呢，可能就可以当灵媒了。然后他说我妹妹曾经在她的衣橱的某一件衣服口袋里面摸到50000块，哇哦！这么多钱啊，现金这么多，50000块，当时没有要做什么吗？通常有那个什么现金那么多，通常都是准备要去买什么东西的。他说呢，也曾经在某个账户的本子里面以为没钱了，去刷居然还有30几万呢。我跟他说，你真的是太有钱了，像我们都不会忘记账户里面有多少钱，身上有多少钱。对啊，因为我们账户的数字都很小啊，就很容易记得啊。欸，这种蛮特别，你妹蛮特别的，就是她可能很会赚钱，然后她有时候赚钱自己也忘了啊，对不对？就是可能存着存着就忘了，没想到像我们一刷通常都是那个，就是又看着那个什么，看着账簿在那边发呆，他一刷还有30几万哦，真的是太神奇了。陈梅说呢，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变成会说话的豆苗啊，会瞬间移动的魔法。然后醒来后呢，是下班看电视睡着了。然后说回应一下子题，因为家里的衣服也是自己在洗的，所以呢，老公儿子的裤子或外套呢要进洗衣机之前呢，我都会再检查一次。当然偶尔若会有现金出现哦，这些钱呢理所当然就是纳入公库哦。他们如果有问，我都装傻否认。通常像这种裤子啊，拿去洗了，通常都不会记得自己里面有钱。通常，除非是真的蛮大笔的，比如说什么准备要去缴电费啊，还是缴什么费用啊，拿了一笔这个现金放在口袋里，然后准备要去缴的时候，发现哎，衣服拿去洗了，这个时候可能才会记得啦。如果像是10块、5块啊，那50块应该都不记得哦。冠廷说呢，我妈妈大约在5年前，在她的衣柜内翻到了20000元的旧版的千元钞票，还用塑胶袋包起来哦，她自己藏到都忘记了哦。雅宁说呢，台南终于出太阳了，我做了个梦哦，梦见是变成那个鸭鸭，会瞬间移动魔法，醒来只是在收音机前上班打瞌睡，等公主送我4个字，什么万福金安是不是？还是什么？你今天生日吗？生日快乐哦，如果是的话，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了，那个陈梅，对对对，昨天这猛儿看到陈梅，忽然想说，为什么生日才出现，有点那个小气恼啊。对对对，那今天还是有看到陈梅哈，欢迎你有空常来啦哈，然后也祝你生日快乐啊。昨天没有那个帮你唱歌啊，所以最近有人生日吗？也祝福你们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飞粉 Happy birthday to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很多 you 就是生日的。诶，明天是不是小帅妹生日？小帅妹也生日哈，就都祝你们生日快乐。鬼冢龙说呢，终于拨云见日哦，台南出太阳了。周梅说呢，没有在口袋里找到钱，只是在七星要洗的裤子口袋里有找到钱，像是钞票或零钱哦。你应该都自己收起来了哈、哦。苏梅苏他说呢，早上送小孩上学，出门前看到久违的太阳，我超开心的，总算不用湿哒哒的到学校了，因为很麻烦雨天模式的流程哦。到学校后呢，要帮小朋友撑伞，然后呢脱雨衣脱鞋套，小朋友再撑着伞拿着这个餐具袋梅雨袋进校门，然后妈妈再收雨衣哦鞋套装袋离开哦，真的也是挺辛苦的，挺辛苦的。我觉得有小朋友的，像有时候我在那个路上也会有看到那种妈妈或家人，那个什么爸妈带着那个小朋友，然后就要叮咛他们东，叮咛他们西，然后小朋友又在吵，还要制止他们不能够太吵哦，真的也是很辛苦。秀月呢，他说曾经在家里面的地上呢角落看到绿色钞票，这不用问，一定是直接放在自己的口袋，现在也只敢捡家里的钞票了哦。还有一次呢，找不到老花眼镜，再怎么找都是找不到，就决定要放弃的时候，居然看到它就挂在我的身上，在领口哦，哈哈哈，蛮常发生的哦。 Neil Star 他说呢，东西都是要用的时候找不到，然后去买了新的以后，无意间才发现诶放在哪里哦？急用时真的是也懒得找，很多东西就不知道买了多少次哦。偶尔会在整理的时候捡到钱，哎，对，像是比较常买的，应该就是什么雨伞啊，或者是什么雨衣啊，或者是 那种生活日常用品啊，胶带什么的、啊、那种什么 3M 啊，齁，就是诶因为找不到，所以就赶快去买新的。好，丽娟说呢，在裤子口袋里面呢有摸到，家里的扫地角落也有发现，旧包新包里面都会常常找到钱呢、啊、只要找到一块钱都很开心了啊，就是一种发现的惊喜啦。哦，一块钱你就很开心了，那你真的很容易开心诶。英英呢，他说曾经在口袋外套发现100元，感觉就是捡到那种钱的感觉哦，非常幸运。娟娟说呢，有曾经把很少穿的外套拿出来，结果口袋发现100块的钞票，或整理东西的时候呢，在床底下的夹层发现老公的私房钱。哦，这个是应该是更开心的吧，因为都是旧钞啊，当下没有很开心，因为都是旧钞了，然后因为没有收也没有用，自己还要去银行换，老公也太早以前存了吧，都是旧钞。还有盒子柜子里面有发现纸钞或零钱，虽然也没多少钱，但是心情确实会很雀跃哦。或许也是喜欢整理东西的一个动力哦，这个好像也挺不错、哦、当作是动力。然后说呢，也很常喜欢衣服呢，在晒衣服的过程中哦，在洗衣机捡到钱，之前都会问是谁的然后归还，现在都规定下次捡到都给晒衣服的人当小费哦，不错不错，这样规定挺好的哦，就可以拿得很心安理得，光明正大，毕竟我也付出了那做家务的劳力，对吧？Kelly Lai 呢，他说第二个题目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又星期五了，祝大家周末愉快。Inaba Okido 说呢，在家里面的洗衣机捡过500块，问了没人知道，就自己拿了，很好很好。Rich Lee 呢，他说我曾经在很久没穿的外套口袋翻出100元，虽然不多，但是高兴极了。对，你说人生有时候就是我们要追求什么呢，有时候也是那种人生的小确幸哦。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昨天呢我就搭那个我们公司大楼那个电梯哦，我们有两台是那种货梯哦，那种货梯呢通常就是每一楼都会停的，所以呢虽然说终于可以搭到电梯还一定会进去，但是呢就是在搭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很没耐心，因为每一楼都停哦。像昨天呢我就是搭了跟隔壁的那个跟隔壁的那个什么员工哦，一起搭了一部电梯，就是那个货梯，然后它是每一楼都停的，基本上原则上都是这样。就我们昨天呢整台电梯人真的超级 lucky 的，就是基本上它都没怎么停，中间只有停了一楼而已，然后呢你知道整个电梯所有的人都开心的不得了，然后互相在那边说诶怎么了，电梯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就很敞开心胸在那边聊起来了，你知道吗，说哇这台电梯很难得诶，它能够这个只停一楼哦，然后就立马到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

0: 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3: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4: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金曲歌王萧煌奇呢跟不少的女歌手有合作过，这首歌呢则是跟金曲歌后魏如萱所合作的吉波啊吉波啊，那描述的就是两个人呢愿意在爱里面找平衡呢、哦、把这个快乐眼泪都各分一半呢、哦、彼此给彼此温暖还有扶持的感觉哦。好，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说到了基隆旅游呢，大多数的人呢、哦，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庙口夜市，但事实上可以往八斗子、朝境公园一路玩到深澳，完全可以安排成一条从中午玩到晚上的海线行程呢、哦。像是可以从朝境智能海洋馆开始哦，先看看海洋生物，玩玩互动的体验。逛完朝境智能海洋馆之后呢，也不用急着离开，因为附近呢藏着不少很有渔村味的小店，到附近去吃吃现烤一夜干或者是料超满的小卷米粉就很惬意哦。傍晚可以前往呢近年爆红的水豚岩来看看海，追追夕阳，或者是骑骑深澳铁道自行车，海景海鲜拍照景点一次收进行程，下次到基隆玩呢就不用只去庙口夜市了。然后呢把台湾的夜市哦搬进桃园机场哦，机场公司呢即起推出了航厦夜市去的文化体验活动，不管是国人还是外国旅客、哦、都可以在登机前呢来一趟非常轻松有趣的迷你夜市之旅。桃园机场呢即日起一直到10月18号，把桃机第二航厦3楼出境管制区D5R登机门旁边呢打造了航厦夜市去的文化体验，就是可以把台湾夜市装进登机箱作为主题哦，除了夜市意象的一些特色入口之外，还设置了3座复古木质的大型的弹珠台，重现这个夜市游戏，而且呢，旅客也可以自由来体验。另外还有准备了珍珠奶茶、咸酥鸡哦，还有古早味摊车、烤玉米、炸鸡腿等等。不是真的食物啦，是那个大型造型的道具哦，让你可以来拍照哦，可以让旅客呢留下非常独特的候机回忆。好，各界呢期盼了13年的台中大安妈祖文化园区妈祖石雕像的工程最近也完工了，要准备来拆鹰架了。而妈祖的雕像呢的全貌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很多海线居民呢看到这个雕像之后就说哇很庄严呢，期待呢正式打开亮相哦。这个雕像呢连同基座达到53.6公尺，将会成为台湾本岛最高的妈祖雕像。妈祖全身雕像呢最近已经完工了。外观还有一些鹰架没有拆除哦，但是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全貌了。那庄严的一个面部的表情呢，也是清晰可见。而台中市观光旅游局指出哦，预计在这个月呢就可以所有事情都完工了，也要准备拆鹰架。10月3号呢会搭配活动正式跟大家来亮相。台南呢有这个美食之都的称号，那最近呢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哦，因为她手上呢就拎着这个鲜鱼汤哦，大家也在面讨论说哎，台南的美食真的很多很多，所以呢网络温度计呢也透过了 People 大数据关键引擎哦，调查出10个非常受到讨论的台南小吃，从1到10名包括了牛肉汤啊、石木鱼料理、还有锅烧意面、蛙桂米糕、还有这个豆花、土托鱼料理、春卷、蛋仔面还有蚂丸等等哦。所以呢像是游客呢可以到台南呢一早上呢就可以吃一点这个热腾腾的咸粥哦，中午呢再来一份呢料多味美的锅烧意面，下午还有点饿的话呢再吃一点什么虾卷啊、春卷、豆花来解解馋。深夜呢也有这个非常知名的牛肉汤名店哦，任君挑选，从早到晚都可以呢沉浸在舌尖的满足当中。所以呢到台南啊除了逛景点，美食真的是不可少的。如果说你想要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节呢，香港或许也可以列入考虑哦。香港旅游发展局呢将在9月17号到27号在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要举办呢国际中秋彩灯会的一个活动，是以团圆作为主题哦。 集结了来自于20个国家的地区超过3000盏非常有特色的彩灯，融合了国际灯艺还有非遗文化以及呢香港传统的民俗，打造呢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国际化中秋赏灯活动之一。而今年呢中秋香港另外一个亮点是他们拥有147年历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坑五火龙哦。9月24号到16号呢67米长的火龙呢将会点满大约1.2万支的线香，穿梭香港的大坑那个街巷哦，让大家可以呢感受香港很有代表性的中秋民俗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2: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曾静文。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还有一些的留言哦，我们再来看一下。秀妹说呢，曾经要把旧衣裤收丢回收箱哦，已经整理好打包好，骑车到半路呢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说哎，还是检查一下口袋好了。停在路边呢翻要丢掉的这个裤子的口袋，找到一个装有6000元的红包，哇哦，真的是 Holy God 仔哦， Holy God 仔哦，真的是的哇，600元也就算了，60元更也就算了，600元其实也蛮多的哈、哦、这个6000元真的是哇哦，好好在呢，好在有翻一下哈、哦。郑小美说呢，找到崩溃的应该是老花眼镜哦，因为戴在头上根本都没有发现哦，或者是各式的遥控器，不自觉就把它当成手机带出门了。哎哎，那我的手机嘞，到底在哪里？哎，真的遥控器带成手机，比如说你如果是习惯用手机来那个结账的话呢，到时候从包包拿出来要结账，真的很糗呢哦。还蛮好笑的哦。义军呢他说，我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哦，今天台南天气已经出太阳了。宜轩说呢，曾经在鞋盒里面翻到过3000元，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自己都忘记了哦。哇，这个拿到也是很开心啊。雨儿说呢，有哦，常常在这个外套口袋或小钱包里面发现呢，有这个零钱或者是百元钞哦，百元钞票，对对对，如果常找东西找不到，也会想不起放在哪里哦，后来才会又忽然看到原来是在这边哦，真的是老狼哎，进逃狼啊。但想说呢，有时候在穿裤子的时候会发现口袋里面刚好有100元，然后就拿去买东西哦，就是那种失而复得很 lucky 的感觉。小文说呢，曾经把小儿子出生照片弄不见了，因为是医院寄过来的，然后因为照顾小孩种种原因哦，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觉得很难过也很失望。哎，就在某一天被我翻到了医院的信封哦，里面就有儿子的照片，那时候真的很开心，赶紧收到相簿里面哦，这真的很棒很棒。景红呢他说，我曾经在整理书桌的时候呢，摸到一个几年前出国时的信封，发现里面有10000块的现金哦，在护照夹里面发现一张1000元的韩元的纸钞跟一张台币100元的钞票，过去这几年我到现在还是想不起来为什么会放这些钱，应该就是你出国的时候那个吧，准备要出去玩的，但是没有玩，没有花光嘛，然后后来回来又没整理，哈哈，大概就是这样吧。好，不然难道还是圣诞老人放的吗？应该不是圣诞老人放的、哦。Oscar Bowie 呢，他说台南终于出太阳了，很感动哦，苍天终于知道我不认输哦。好啦，那个茂峰说呢，因为老了记忆衰退，所以把前几天买完东西放在衣服口袋里面的钱700元一直放在衣服内哦，然后丢在这个椅背上，等要将衣服拿去洗时翻口袋，发现里面有700块哦，哎，这个记忆力呢好像越来越不好了。高雄今天也有出太阳，天空还是飘着乌云哦，不知道下午会不会下雨哦。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要洗衣服之前要翻口袋，应该是这个哈、哦。正好说呢，我是有找东西找到快崩溃的感觉。我去年呢在日本买回来一个吊饰哦，是很珍贵的纪念品，直到我把它戴在身上，后来就不见了。于是翻开包包一找就找到了，但是呢找的还蛮辛苦的哦。明南说呢，他就是贴了一个鸭子比赞的图哦，好的。很应景是不是？好，小帅妹说呢，做了鸭子的梦可以瞬间移动，结果只是下班看电视睡着了，醒来开收音机就收到了公主的祝福，开心。昨晚呢很忙，所以又贪睡了啊、哦，加上又提早收到了好朋友的送的礼物，都是我爱的史努比耶，超开心的耶。还蛮常在不常使用的包包衣服发现了这个钱呢、哦，真的很有趣哇。你今年算是那个史努比大丰收哎，大家都知道你喜欢史努比哦。好，还有这个针线令呢，哦，差点被遗忘的针线令啊，失而复得的针线令。他说呢，他的留言好像被不知道怎么不见了啊、哦。他说前公司用的户头呢，印象中剩下一个1000多元，还有零散的一些 ETF， 后来固定呢用另外一家银行，我记得钱都快被我搬空了，应该快5年都没有去动过原来那个户头了，所以他寄来的存款对账单我也没打开来看，上礼拜好奇打开来看，发现里面的存款金额接近5位数哦，心里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如果你嫌弃他的话可以给我没关系啊。聪吉呢，他说曾经有在家里的这个电动麻将桌里面有2600，四个位置各1000、1500、100哦，哇也开心开心。宪中说我曾经过年换新钱准备包红包，结果没有用完也不知道哦，就忘了藏在衣柜里，隔年再换钱突然从衣柜找到没有用完的10000块，当下只有一个字，爽。好的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热情留言咯。继续来送上的是卓文萱还有曹格所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好，这个是卓文萱还有曹格所唱的，也是甜甜的一首歌曲哦，《梁山伯与朱丽叶》。时间是11:44，有看到了徐凌云，他说呢，太幸福了啦，刚刚有听到这个生日快乐歌哦，因为明天是农历生日哦。还有明南呢，他说为什么今天会选鸭子呢？因为刚刚起床之后哦，所以你也是比较晚才起床是不是？然后他说呢，刚刚起床之后呢，一直听到公主介绍那个浙香烟熏鹅哦。但鹅跟鸭也是有点差别啦。好，我们继续再来送一首新歌哦，这个是创作歌手艾薇呢，他前阵子呢才担任他老板邱风泽的演唱会的嘉宾哦，而且呢在这个演唱会上的互动呢也得到很多粉丝的肯定。那他近期呢也有推出一首新歌哦，叫做请你停一停 Let me go。 因为呢很多人有时候呢在一段关系里面呢会不断的要求自己，不断的自我内耗，然后又舍不得放过自己哦，所以呢他想要借由这首歌呢来就是送给这样子的人，也送给自己就对了。有时候呢在一段关系里面呢可以放过自己一点啊，歌名叫做请你停一

0: 야.
1: 那是有什么要盖五号解酒业朋友爱卡这支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2: 哎，阿贤，
1: 我阿贤呐，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2: 你去嘞盖五号解酒业，随啉随五号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嘞，啊，啉了哦，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1: 等下，阮这盖五号解酒业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饮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饮嘛较爽快啊。盖有效解酒意，我算你较俗诶。
2: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饮酒啦。诶，盖有效呢，我把只爱买两箱哦，等于做哦，较礼拜解酒啦。
1: 敢稳当诶，饮酒唔通开车哦。
2: 啊，好啦好啦。

0: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听到的是陈势安的歌曲《再爱一遍》。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马上也要放周休假期了，也祝福大家呢假期愉快，去到你自己想去的地方，或者呢是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觉得很放松哦，很 relax。下周一早上呢，再跟 Fiona 一起来打勾勾。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理想混蛋的歌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那 Fiona 也跟你说声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5: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5: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7: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8: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9: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9月4号，礼拜五啊 ，Happy Friday！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点07分之后，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了哦。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五的节目哦，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帅气女歌手。如果讲到帅气女歌手这个题目，你脑海当中会浮现谁的样子，会浮现谁的歌曲呢？不一定是外表帅气，也许是她唱歌的态度很帅气，也可以，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一样，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呢，今天9月4号处女座，同时也是西洋乐坛当中这位非常知名的制作人、Mark Ronson 的生日，来送上的是 Mark Ronson 呢之前跟 Bruno Mars 一起来合作这首 Uptown Funk。 那么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的，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一个阶段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G 开头的歌手呢，他是曾经受到格莱美奖肯定的钢琴创作才子哦，他的名字叫做 Gavin DeGraw。

来自于这位创作才子、Gavin DeGraw 所演唱的这首单曲叫做 Kite Like Girl。 那么 Gavin DeGraw 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才子、出道多年，全美开出了超过600万张的销售量，也写下了连续11首荣登成人抒情榜前30名单曲的一个记录。2014年他跟寇比凯雷携手帮电影爱情避风港所谱写演唱的 We Both Know 这首歌呢，赢得了格莱美奖最佳影视原声歌曲的一个肯定。那么在事隔三年，时间来到了2016年、他所发行的这张专辑作品呢，取名叫做 Something Worth Saving， 整张专辑是以爱为贯穿全集的核心主题，探讨男女关系的互动关系，寻求和谐尊重平等的真谛。继续来欣赏到的就是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3: 我们都在城市中努力生活，完成一个又一个的梦。哈罗，我是孔令奇，我在城市广播网。
4: 好，那么再来呢，西洋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比的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H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西洋乐坛当中的经典双人民谣组，叫做 Hole and Oates。

Hole and Oates 啊，这首单曲叫做 Private Eyes。那么 Hole and Oates 呢，其实就是 Daryl Hole and John Oates 的简称。那他们两个人认识的经过呢，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哈，非常的离奇。时间回到1967年，他们去费城的一家舞厅来游玩哦，正巧遇到了当地的帮派火拼。哇，这个讲到这边呢，好像电影的情节哈。那为了逃命，两个人刚好跑进同一部送货用的电梯，就是货梯里面。那两个人呢？一聊下去哦，才发现彼此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包含了成长的背景啊，跟喜欢的音乐类型，于是呢就变成了朋友哦。那后来呢才组成了 Hole and Oates 这个团体组合哦，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再来听到这个歌呢，也是他们的经典曲目之一哦， I can go for that, no can do。

OLS 他们在1972年就发行他们的首张专辑哦，但是由于这个两个人的风格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成熟啦，因此呢没有受到乐迷太多的瞩目，一直到了第二张专辑作品哦，才因为 Daryl Hall 以离婚妻子作为题材所谱写的歌曲 She's Gone 获得了乐迷的注意，也引起其他歌手的翻唱，同时呢这两个人蓝调的风格哦也获得了不少的好评，也因此呢让他们尝到了走红的滋味，一直到了1984年美国录音工业协会宣布他们已经超越了 Avery Brothers， 总共拥有了19张的金唱片跟白唱片的成绩，成为了摇滚年代以来最成功的双人组合。那么再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哦，可以算是让他们的走红关键哦，叫做 She's Gone。

这首歌呢是最近的影集《接招吧》制作人的主题歌哦，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晴天娃娃》。那么讲到《晴天娃娃》呢，真的很多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早上起床，可能好久没有那种被太阳亮醒的感觉，顿时觉得有一点点感动，对不对？但是今天的下雨区块呢，轮到北部地区了。北部呢，从早上一直到现在呢，都在下蛮大的一个雨势，预计呢，应该到下午为止都还不会停，所以请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今天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大雨的特报了。那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迷先生的圣号为了网红老爸所谱写的片尾曲，同时也邀请到了剧中的男主角王世贤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叫做《咸酸苦汁》。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夕阳，风雨。

趣夜课，又到了紧张的消防时间，主持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实力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这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新榜又有哪些歌曲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电视面前把新歌是好久不见的山外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6夏天夏

Hey, Seymour. Oh yeah, 不要怀疑，她是 Jenny。每周有全新充满轻盈感的流行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空降第九名，抛开之前高能量的舞曲路线，展现内敛慵懒、轻柔舒服的 Lo-Fi 美学，不仅在各大乐器表演后都引起热烈。

上个礼拜第十名，本周上升到第八名是铁肺歌后 Kelly Clarkson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二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你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

哇，超有能量的一首歌耶。第七名进马新歌是幸好男孩最近为热门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 Part Up， 这首歌充满现代流行律动跟活力，完美契合电影的热血冒险精神。

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系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甜。

从初代以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

起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贡献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拿下第三名，多站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试出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The beat of New York.
1: Everybody got up and dance.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那些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据说他在40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地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那些在本周以新歌《Hysteria》空降第二名。

0: 本周 Number One。
1: 哦呀，好厉害！前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Petal》空降冠军。同名专辑以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中午的12:56，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帅气女歌手。哪一位女歌手让你觉得诶，无论是外形或者是她唱歌的感觉，有让你有帅气的感觉，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今天9月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这个小时的最后首歌来送上的是哈林哥的爱你的只有一个我，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了。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GRACE Grace 格雷斯。
7: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8: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7: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0: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来到的是中午的1:07啊，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今天在礼拜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彼得定定的这个题目就叫做帅气女歌手。诶，哪一个女歌手唱歌的时候有那种让你帅气的感觉的哦，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点播互动方块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9月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送上的，这个可以算是彼得自己认为这个外形最帅气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何韵诗。来欣赏到的是她在2011年所发表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痴情思。那听众朋友，你心目当中的帅气女歌手有哪一些呢？欢迎您浮出水面来留言。

何韵诗不只是在音乐哈，在电影的部分呢，演戏也是非常的精湛哈。那可惜之前因为反送中的关系，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以及有一些官司缠身了，所以呢，导致他现在没有办法出国。不过呢，他最近呢有新的粤语专辑发行，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还是可以上 Google 搜寻一下何韵诗的名字。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痴情思》。那讲到帅气女歌手哦，这样子的一个头衔，可能是外形对不对？短发帅气，也有可能是她的态度哦，这个很率性。那当然呢，也有可能是她唱歌起来哦，那个rap 女 rapper 这个 rap 的态度很帅，对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讲呢，觉得偶像比如说 Blackpink 当中的 Lisa 就有那样的感觉，也不一定是短头发，这个帅气对于每个人的解读来讲呢不太一样，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就是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帅气女歌手，你觉得哪一位符合这样子的条件？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刘安修说张芸京这个偏爱，就算呢他后来已经留了长头发了，但是你还是觉得非常的帅气。吴真又来了，想要点一首你 KTV 当中必唱的是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那感恩感恩会反映一下现在审美希望各位的妹妹们不要过度于容貌焦虑活出轻松的自我就非常具有吸引力了这个拥有自己的风格，彼得觉得比什么都还要重要不要去弄得都跟某些人一样这样子活出自己的风格，活出自己的态度，这件事情呢是比较重要的。宜萱呢觉得是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这首经典的好歌。张博宇大哥呢觉得是彭佳慧敲敲我的头。那萧秉权呢觉得是 Ella 陈嘉桦懂我再爱我这首歌。那谢尔比呢也要点张芸京偏爱这首歌曲。张芸京呢在最帅女歌手的这个头衔里面呢，目前来讲彼得这样一眼望过去票数蛮多的而且偏爱这个歌真的也蛮多人点播的，但是呢我们现在送上的是中国大陆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刘力扬，礼物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刘力扬在2006年呢，在超级女声这个比赛里面呢，得到了季军而出道哈。那后来因为一首《礼物》在台湾呢打响了名号，甚至呢跟林宥嘉合唱的《传说》。那发了几张专辑跟几张的 EP 之后呢，后来选择淡出了荧光幕哈，真的也好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来送上的就是他在台湾呢，应该也可以算是最红的一首单曲哈，叫做《礼物》。那也因为出道以来呢，一直以短发的造型来跟大家见面哈，所以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乐迷呢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帅气哦。那么讲到天气呢，哇，今天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哦，刚刚气象署呢也针对了南投、云林、嘉义、台中跟彰化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北部地区呢是从早上哦一直到现在哦，雨势都还没有停歇过哦，尤其是基隆一带北海岸已经某些地方有在淹水了哦，所以这一波对于北部来讲呢雨下的蛮大的。接下来换台中南部地区呢，好不容易今天早上有出太阳了，对不对？那现在的天气如何呢？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浮出水面，我们来回报一下好吗？蔡竹梅呢说，潘美辰啊、哦，我曾用心爱着你。那你说台中今天也是好天气哦，但是这是一个小时以前的留言，现在的此时此刻的台中是不是天气已经有一点点变化了呢？杨林轩呢，小点卢乔英的好心分手哦，面对错的另外一半，就算再爱也可以勇敢的切断哦，还把心情创作出来唱成歌的一个女人，你觉得呢？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非常非常的帅气。基本想到的是杨乃文的 Monster 哦，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眉飞色舞，但是前几天呢已经有播过了郑秀文的歌，所以今天暂时先 pass 是不是？郭涵涵呢说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不只是朋友，还有 Ella 全家化的来个蹦蹦、哦、跟911的合作，跟曾沛慈都是你觉得非常帅气的女歌手。讲到帅气女歌手这样子的头衔，听众朋友你心目当中浮现的歌手是哪一位呢？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9月4号的 LINE po 文

0: 有些女歌手呢，在歌曲当中唱出了女性的坚决跟态度，这样子的感觉也非常非常的帅气，对不对？像是杨乃文呢，可能就是例子之一。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杨乃文的《女爵》，另外包含了王菲，可能陈珊妮老师，也是有很多人觉得心目当中非常帅气的女歌手。那么听众朋友，对你来讲，你觉得帅气的女歌手有哪一些呢？欢迎您浮出水面来留言。那讲到天气呢，蔡静怡说台南的永康正在出大太阳，赶快把衣服拿出来晾。前两天还有跟大家 聊到那个晾衣服的话题，现在竟然有太阳，赶快拿出来晾了。刘月琴也说永康也是出大太阳。林清俊在台南的在台中的太平区是下大雨的。郭伟斌说台南大太阳爽，淋了两个礼拜的雨，真的都快要讲长香菇了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慧，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0: 好，中午的一点过22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那今天礼拜五的节目当中呢，空中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帅气女歌手哦。那子题的部分呢，彼得就要请问一下大家了哦。如果觉得最适合短发的女艺人，最能驾驭短发的女艺人哦，从头到尾留短发就觉得哇太好看了，甚至呢可能有女生以她的发型当做范本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呢？欢迎您浮出水面，一样彼得的粉专9月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那如果觉得最适合短发的女艺人，最好看的短发女艺人，彼得自己来讲哦，应该就是内田有纪哦，这个是从以前高中到现在的女神之一啊。那甄宣令呢说台南从一早开始就好热好热哦，哇这样子的感觉是不是很久都没有过了呢？这台南的朋友应该算开心吧。郑志龙呢在台中的北屯哦，现在暴雨当中，也就是刚刚气象署呢针对刚彼得有聊到的这些地区，这个中彰投地区都有发布大雷雨讯息，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没有太急着要去哪里，我们稍稍避一下雨了。Vicky Young 加盖王菲的笑望书，双木林在台南的家里也说大太阳哦，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 Joe Chen 杨乃文星星堆满天，杨乃文的歌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过了，这个阶段我们来进行短短的怀旧复古风，送上的是潘美辰。

潘美辰早期是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歌曲。那他的哥哥呢，潘协庆哦，在华语歌坛当中呢，也是贡献非常非常多好听的经典好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讲到帅气女歌手哦。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叶家豪觉得是邓紫棋哦，又帅又美哦，想要点他的《睡公主》或者是《依然睡公主》等等哦，好听好听。林家园觉得是阿密特哦，喝大力的来。那陈文文呢，潘美辰的《心痛不再有》， Stanley Chen 呢觉得是林小培的《心动》，以及邱小鱼想要点播王菲的《天空》。郑志龙觉得梅艳芳蛮帅的、哦、想要点他的《夕阳之歌》，以及王珍丽呢想要点播的歌曲张芸京的《偏爱》。哇，这些歌曲呢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哦、所以每次在中午呢，这个必须要选出一些让大家觉得舒服、觉得好听，然后又有办法跟着一起唱的歌曲，然后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哦。再加上呢，彼得是有选择性障碍的一个人啊。无论如何呢，我们继续听下去就对了哈。来欣赏到的是黄小琥，帅气歌手，对吗？没那么简单。

真的提醒大家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牙齿健康哈，因为之前呢，彼得因为有蛀牙，然后做了根管治疗哈，那这个是两三年前的事情哦，那后来呢，根管治疗补的地方又崩掉了哈，所以呢，最近呢，我的牙医帮我用钉牙钉的一个方式哈，就是把你原本的，就是剩下一半的那个牙根给保留住，然后下面呢要做一个新的牙冠把它套上去哦，所以呢。咬合最近呢有一点点不是太舒服、哦、那也因为呢在咬东西都只能用另外一边咬、哦、所以呢嘴无破康讲话我自己认为没有很顺、哦、因为牙齿不太舒服的关系在这边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哦、说声不好意思、哦、那这个牙齿呢其实是我们的消化道整个消化道里面的第一关的关卡牙齿要把它给顾好你才有办法来享用美食身体才会健康好不好好，这个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真的要好好照顾一下自己的牙齿、哦、不然呢突然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哦、要植牙要干嘛哇，那时候花费的费用可能就非常非常的高了、哦、Adam Young 呢林小培的烦、哦、因为下太多的雨势、哦、觉得非常的烦对不对郭伟呢觉得是余文文的分手那天谢秀月、哦、刚刚呢想到潘美辰结果就被播出来了啦、哦、这个心有灵犀一点通就对了亚曼诺呢也说台南的北区晴空万里哦在这边呢也帮盖大楼欧虎也在台南的天气非常的好啊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芸京，叫做《偏爱》哦。那么讲到你心目当中的短发女神呢，连义君觉得是梁咏琪哈、哦。哎，我突然觉得梁咏琪应该是今天的冠军了哦。郑志龙也说是梁咏琪，因为他还因此唱了《短发》这个歌，对不对？蔡琳觉得是杨丞琳，郭涵涵说是曾沛慈哈、哦，一直觉得他的短发超帅的。坤辉倩呢，梁咏琪。娃娃罗说是孙燕姿、哦、Vicky Young 也觉得是孙燕姿或梁咏琪，钟明安大哥呢觉得是酒井法子，那 Emily Jane 呢华沙、哦、剪短发之后呢觉得魅力更加的棒了、哦、邓景龙大哥金瑞瑶以及宜萱呢觉得是郭雪芙、哦、对耶，郭雪芙也是非常适合短发的、哦、Christine Xu 呢觉得陈淑桦的短发也很好看、哦、虽然她也是有留过长头发，火藤树胡燕觉得短发时期的滨崎步、哦、这个造型呢也是蛮经典的，蔡黄如呢觉得蔡朱梅觉得是蔡黄如，以及亚曼诺呢觉得是梁咏琪，Ivy Lin 呢觉得是曾沛慈，张麒麟觉得是郭雪芙。听众朋友，如果短发女神对你来讲哦，哪一个女艺人留短头发最好看哦？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加一帮盖大楼哦。

好，听到了这位歌手呢，他的名字叫做杨云晴 Low Sugar、哦、那茉莉呢觉得最帅气的女歌手是林良乐、哦、还有黄小虎跟陈雅兰一架鼓贝贝国千扣那一首歌，对不对？黄义刚呢说是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有的这首歌曲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3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哈。那之所以会有最帅气女歌手的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刚好彼得最近访问了一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呢叫做 Ginger 小江。那她在网络上面呢有着网络上最帅气女歌手的称号。哇，彼得看过本人，真的是蛮帅气的，而且她有着172公分的身高。接下来呢，她就会来到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里面来跟大家推荐她的新单曲，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那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还是最帅气女歌手的这个头衔啊，这个吴小如呢觉得是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掉了。欧北赵伟说刘力扬的《礼物》，刚才呢也是有听了。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先来送上的是这个唱歌的态度非常帅气的女歌手，来听一下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

这首歌跟热狗的差不多先生哈来做致敬，来自于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讲到短发女神哈，张春茂大哥呢觉得是孟庭苇最早的女短发，诶，这更早应该还是有的啦哦。封神榜讲到的是梁咏琪，那 Joe Chen 呢说广末凉子哦，这个短头发也是非常的好看哦，而且他那个短发的造型也是深植人心。何光日本女星玄里说，在韩剧《杀人者的购物中心二》当中的一头利落短发呢，非常适合哈，也非常的搭配哦，她的脸型。林嘉元觉得是朱茵哈，她短发呢也是非常的好看。欧北照说是曾沛慈。U Chen Mao 要推天台佑希一票，以及张雅琴说是桂纶镁哦，虽然她不是歌手，我们的子题说是最适合短发的女艺人，是不是歌手？还是不要紧的哦。

来，我们今天的大楼数呢，目前中午的1:44来到了455楼哈、哦，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摸到五字边，五字边哦，500大楼以上，黄子伦。你说葛仲山的全雷打或者是皇后区的皇后，原本没有在听他的歌，但是呢看了他去年跟妹姐合作的去台东的跨年的晚会，重新听他的歌觉得真的不错，这个点歌的同时我就播了他的歌了嘛。苏怡慧呢觉得最适合短发的女艺人，首推赖雅妍。吴珍呢要再推荐的是短发的大马女神林明珍，这个留短发的样子呢也是非常的好看。柯文静点杨云晴的歌，有的上个阶段呢我们已经有为您播掉了，以及 ZenUZ、哦、好久没有来了，当然是华沙、哦、绝对不能没有华沙、哦、努力又帅气又漂亮又可爱，他有很多网络上面非常有名又朗朗上口的歌曲、哦、Maria 啦 Twint 啦 Good Goodbye 等等，但是今天想要点 So Cute、哦、稍微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感谢你的留言啊。黄君祥呢觉得短发女神是李心洁、哦、李心洁你觉得是你心目当中的短发女神。席佩平今天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感谢你。

好，陈小潮呢说台南的永康大太阳哦，甚至是有一点点热哦。今天晚上呢，亚太球场终于有球赛了，哇，南部呢已经有一阵子都没有办法打职棒的球赛了，对不对？但是呢，突然觉得统一在这一波的南部大雨当中呢，有点 lucky 哦，在下大雨的时候，大部分呢都在大巨蛋出赛哦，很少延赛哦。讲到延赛呢，接下来中局的这一波延赛的赛程哦，全部都塞车，延赛最多的好像是乐天嘛，延赛最少的是统一。那后续呢，现在大家战机都咬得这么紧的状态之下，最后一个月的延赛，可能不是一个月啦，最近一两个礼拜的延赛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了啊。谢耿杰加盖啊，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那台南呢已经出大太阳哦，刚刚有出去晒了两个小时的太阳哦，这个是必要的。回违了26天，终于有一点点像样的阳光出现了，但是呢还是要记得补充一下水分，好不好？那张麒麟呢觉得是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毕竟他是灭绝师太，对吧？陈雅玲呢，潘美辰，我曾用心的爱着你。有的，这首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有播掉了，以及苏明峰也说现在台南是大太阳的天气哟。时间来到是中午的一点过49分，讲到最帅女歌手或者是最适合短发的女艺人，这些题目呢都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帮彼得加盖到500大楼以上好吗？

好，听到的歌曲赖雅妍的《爱的勇气》哦。那刘好俊呢，另搭廖雨晴啊、哦，也是好久不见的歌手啊，赶在歌曲的尾声来帮盖尾楼了哈、哦。何光，感谢你的帮盖。那 Kitty Hong 呢说 ，Ella 的坏女孩，有的刚才呢。上一首歌我们有播了哈，谢秀月、怡萱、王珍丽、嘉丁业哈，感谢你的帮盖，以及吴珍哈也是在最后呢帮冲五百。那感谢蔡琳，感谢严明南哈，说听到彼得的召唤哦，也持续的浮出水面呢、啊。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哦，在郑中基的怪胎之后呢，再来要送上的是施文斌的幸福南国。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星期五 Think I Friday， 一起来 fighting 吧！城市舒服雷，下回上线啦。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七十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七十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各位旅客请注意，台湾风味号即将启程，本班列车载满台湾丰饶的好味道，请尽速上车。
5: 台湾风味号行动餐车，9月6日上午10点，从台北希望广场启程，带你认识台湾农产。
4: 现场还有阿芳老师用香蕉、鳗鱼、小卷的料理示范，三道佳肴等你试吃。
5: 指定品项消费满300元，还能兑换冰品一份哦。
4: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6: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7: 来，这杯咖啡给你。
6: 怎么这么好？嗯，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7: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6: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九一的歌曲。今天南部呢终于放晴了，所以今天呢上班的一个节奏呢会比较舒缓一些些，而且也喘了好大一口气哦，这阳光。但是呢发现哦，这个雨呢雨带呢已经跑到北部了，所以呢这新闻上来说呢北部呢都有一些些的好大雨，甚至也传出了灾情哦。其实呢这台湾各地都一样，都非常了解哦这水患之苦哦。其实呢真的好、哦、被水沟发霉了，但安全的提醒呢还是最是重要的。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北北基等19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哦、那特别呢像是这个北部地方比如说呢这个基隆、台北、新北、宜兰县等等，局部豪大雨出炉的时候多加了注意小心哦。那像我今天看到那新闻呢，一看到那种基隆哦，哇塞，那个淹水的一个感觉，我们觉得哦，前几天之前的印象，不管是屏东或是高雄或是台南，都有印象非常的深刻哦。这个水深及膝，然后呢民宅的一些那个泡水的感觉，还有呢几乎都快要那个车子灭顶了。那另外呢刚刚也看到了这雨势实在是太大了，好，包含了像这个新北呢就已经在早上就是已经开设了水灾二级灾害应变中心像是这个万里区有这累积的这个雨量也是非常的惊人。那像是金山、石门、瑞芳跟平溪等等的雨量也都破百了，这段时间当中呢也紧急的来宣布像是金山、巴黎等地总共有8所学校就进行了安全上的考量，预防撤离。所以啊，雨婷们 OK， 男生第二次，女生第二次，雨婷们再次的来集气一下，赶快退散啊，这个雨下得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

0: 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1: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2: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3: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2: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曲也许有一天，现在是来到下午的2:24，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外空中陪伴着 Dios 一起来 Think I Friday 礼拜五、哦、下午还是要持续的 fighting 哦。那其实呢这个兴奋的一个程度呢是还蛮有的，因为就是一个礼拜终于要把它给拼起来了，对吧？好的，各地区定频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来看这则消息哦，那说在整理九月懒人包的时候呢，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些补助哦，就是大家都登录的很踊跃哦。我最近看到的更具热门话题的，那当然就是属于运动部的挥汗有礼。我就听说呢，针对这个审核卡关那个部分呢，还是引起大家的这个讨论哦。还有呢，居居屋屋之类的，我呢就是早知道就是那种什么健身中心啊，或者是那个比如说呢健身教练等等，你这很难举证因为你说进出的一个记录，这也很容易造假哦。所以我索性呢就没关系，就还是持续的为自己的健康。但我这几天呢有稍微的动念一下，想要想方设法，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比较顺利的来搜证哦？因为很多人已经抛出了，就是他已经审核成功啦，然后呢到各大便利超商呢50元的兑换券，换了一些比如说可以补充蛋白质的。

增加蛋白质的，反正一些饮品啊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划算了。但我也有看到很多人，好，那边居居啊，或者是呜呜呜，好，会有一些些没有办法获得审核过关，到底是为什么呢？好，那对此呢，因为大家的心声哦，运动部呢也都有啊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回应哦，就是出现四种状况，你就没有办法顺利通过审核了，所以你一定要稍微的注意哦，运动记录的截图。然后要特别的注意，像运动日期、月日、达标运动的数值，还有手机完整截图。手机完整截图呢，你必须、有些呢，像强迫症，我自己截图的时候我会有那个强迫症，就是要把它截到我要的内容就好了。那什么电池啊，什么电信啊，或者是几分几秒那个时间呢，我就会通常会把它给卡掉。但事实上呢，手机截图是必须要完整截图，你不能够经过裁切的，好不好？那所以呢，就是务必要请大家不能够用拼贴的，然后不能够裁切。然后如果你是上传非运动 APP 原始记录截图，这个非运动 APP， 你就像是日常的运动照片马北赛，翻拍运动手表、运动器材的画面马西北赛。OK， 好，还有呢，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比较 care 的、比较担心的，应该就没有办法达标的，就是健身房、运动中心的运动场馆进出记录，它实在是很容易被造假的，你没有办法确切的佐证。包含了你的运动内容跟持续时间这马比赛，还有呢上传图片的日期时间或运动数据为手动填写的，你自己把它标上去的，当然这也不行啊，因为就很容易造假，一定要由运动 APP 自动产生的原始记录也才能够算数。那另外呢，一些比较有所 murmur 的，有所怨言的一个经验谈的分享，也可以提醒呢，就网友的经验谈分享也可以提醒我的微粉第二次。比如说呢，你上传图片之后 Oops， 上传错了，上传到去年的或上个月的，他说上传图片呢就不能够修改了，所以你要 send 出去之前有没有务必要再三的确认啊？还有就像我们说的，你送到旧的运动记录它也没有办法更换的，然后呢因为它以周次为主，所以你就没有办法重新上传，然后很多人就想说拜托拜托，是不是可以有编辑修改的这个功能来检视，比如说我们的留言可以删除，可以编辑，可以修改，反正大家的心声陆陆续续都有出来了。那我不晓得运动部看了之后会不会做出相关的调整啊？不过呢要做就是你想要挥汗有礼哦，真的是可以礼物好好的拿到手，的确有些人闯关失败，有些呢是可以审核成功，而且还可以已经吃到东西跟喝到东西了。你要玩这个补助，好，玩这个活动呢，上传之前、参加之前，还是赶快的先到运动部，好，这公告的活动，好，再仔细的看一下哦。那再不然的话，本来就有留着什么客服人员，好，你再把你自己的状况详细的跟他说，看有没有解方咯。好，这方面的讯息，我觉得这礼拜这几天真的讨论的很踊跃，所以我想说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网友们的经验谈。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食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3: 是，
2: 欢迎林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3: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2: 嗯，
3: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精装盒里面、
2: 嗯。是，
3: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嗯
2: 哼哼。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啊，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哇不爱安呢。
3: 是。
2: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哎，对。
3: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2: 嗯，
3: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精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2: 嗯，
3: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2: 真的真的很好吃哎！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吃这个榴莲啊，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那种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3: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那透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2: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子，
3: 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2: 哦，
3: 对、是这样。
2: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3: 是，
2: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
3: 的
2: 营养？
3: 它们
2: 的
3: 营养成分哈、哦，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还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它成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2: 哦，
3: 因为会太燥热嘛。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
2: 因为
3: 一口一口。
2: 刚刚呢，我们要进来这个收音的时候啊，我们林总呢就特别带了2盒、哦、给我们来这个品尝。
3: 是，
2: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冰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哦。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因为一口又一口、哦。好，我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3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3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3: 但是有怕味道。
2: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 对，
3: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2: 嗯，
3: 如果敢吃，他跟吸毒一样，他会一口接一口。因为本来他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么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2: 对，
3: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他变成成主顾。
2: 嗯，
3: 所以他会回定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2: 对，
3: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
2: 嗯，
3: 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2: 我们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3: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
2: 嗯，
3: 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
2: 嗯，
3: 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10几度而已。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所以有
2: 差。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3: 是，
2: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5分钟左右，它有点那种硬度，好，不是比较软的，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3: 每个人要的口感不一样，
2: 每个人要的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3: 那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们有人怕太
2: 冰，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3: 对，他们觉得说，我退到15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对，
2: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级的。
3: 3A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3A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去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2: 对。
3: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去做加工品，
2: 这样，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3: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那变成说，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2: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3: 我们自己卖439。
2: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对不对？
3: 对，是
2: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3: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2: 对对对。
3: 它一箱这样要225。
2: 所以就是24左右。
3: 24多了哈。
2: 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3: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2: 嗯。
3: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
2: 吃
3: 的，没
2: 有吃过真的要试试看。
3: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2: 哦，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3: 是。
2: 那价格呢？
3: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2: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
3: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
2: 好，
3: 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好，用到1980不涨价。
2: 哇，
3: 这样可以吗？
2: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
3: 现在是无所不涨，
2: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092，0800600092，吃过他们家的榴莲。 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五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一盒，对不对？等于是六盒带回家1980-0800-6009290800-6009929，快点拨电话。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0: 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092，0800600092。
2: 今天放假要去哪里？不知道也没关系，打开苗栗玩透透脸书粉丝专页，美食景点活动一次看，还有不定期好礼等你来抽。
3: 不管是亲子出游、情侣约会，还是周末轻旅行，跟着苗栗玩透透就对了。快上网搜寻苗栗玩透透脸书粉丝专页，一起发现苗栗的美好。
2: 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提供。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7: 一场充满挑战的冒险即将展开，面对未知的前方，你准备好了吗？
8: 环保餐具 check， 运动鞋 check， 笔记本 check， 笔电 check， 我准备好了。
7: 真的准备好了吗？
8: 哎，好像还少一个哎。找到了，随时随地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 check，
9: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开学去。
10: 好，今天的天气呢不太稳定了，桃园以北呢有阵雨或雷雨，甚至北部地方呢像是双北还有一些山区呢都有好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请大家务必出入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安全。那今天的温度方面参考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30到32度，北部地区呢28-30度，各地的这个温度呢其实呢有比较高而闷热的一个部分，还是要记得防晒，多喝水，尤其是南部地方。那据说呢好像又有新的台风要来形成哦，这大概是这个扰动的这个低压带热带，然后呢会在可能是周末这两天增强为哦，现在看起来的命名是杜鹃台风。时时刻刻梦算天气方面相关的讯息就请多加的密切。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3: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五的云端分享器，下午要聊到这本书呢，是非常畅销的书，是全球热销突破1000万册，一个现象级的巨作。这本书呢是由平安文化所出版，作者呢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而且他也专门研究人类心态啊、动机啊、行为改变的领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他叫做梅尔罗宾斯。这个书名呢叫做随他们去。你有没有想过，你曾经在你周遭所面对的人事哦，当你无解的时候、无奈的时候、无力无助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有一个念头或者是一种说法，青菜啦嘛，好像随便你。而这所谓的随便你呢，你可能就现代的一个心理层次呢，是一种放松、放下，有可能是一种放弃。好还是不好呢？你会不会少了一个动作？那就是重新启动的动作。重新启动呢，最主要是在于你哦，专注于你自己，你自己真的想要做一些事情，让自己不受干扰。所以呢，随他们去 let them。这是呢前半段要做的事情，但真正的这个意思呢，应该要接续到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就是 let me。 let me 之后呢，可能就是会 do something， 因为呢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你自己说了算，包含了你的烦恼、你的快乐、你的成就，对吧？书里头怎么说呢？他说聊到 90% 的烦恼都来自于外界的杂音。当你因为跟人相处的过程哦，有点精疲力竭的时候，最大的原因就是你赋予他们影响你的权利。对，你赋予他们，他们让你生气，你就真的生气了。他们呢，让你觉得你必须要怎么样去承担，然后你也接受了。他说呢，只有放下你想要控制对方的念头，才能够从他人的批评解放，从这个沉重的负荷当中给挣脱，从心累累的循环当中得到自由。不是那么好做，对不对？ OK， 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很多的例子。我觉得这个呢互动当中我也是还蛮有感觉感触的。那就是你是不是也曾经会感叹过，为什么有些友谊很真挚，然后你想要长长久久，但它可能会自然的淡去呢？自然的淡去真的很自然吗？还是呢你已经设定别人把你给 out 了？聊到了一个故事，就是他一生当中充满乐趣的时光，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一大群朋友住在同一个社区，这让我们联想到就有点像是眷村家庭的连结，有没有？就是大家抚养孩子，然后一起玩乐，非常棒的一个社群生活。而且呢，在假日的时候都会安排，可能会一些陪伴的，比如说体育运动。或者是一些欢乐的派对，国外也是这样子，就有参加不完的欢乐活动。你那时候会觉得好开心哦，有懂你的家庭可以互相的这个帮忙，然后呢也非常的走运。也因此呢，当你把这方面的讯息跟你的好朋友分享，好朋友呢是在另一个州，也许他的状况没有你那么的欢乐，然后呢就想说，不然呢羡慕之余，我们就住在附近吧，搬过来吧。原本那个好朋友呢真的就搬来了，他那时候想呢，我好兴奋哦，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住在很近的一个小镇，跟同一个街上，这是不是很完美？一开始呢他说事情的走向就是他所希望的啊，一样加入了一个新的家庭，然后呢互助合作，欢乐 party。 时间一久，他居然发现为什么就是我的好朋友的那一家子跟其他的家庭呢反而是密切的活动，而我呢是越来越少参加了。后来呢他自己就明白了，接近度是很重要的。虽然呢我们住得很近，但这个新的家庭，也就是他的好朋友的一个成员呢，跟另外的家庭呢是更加的接近，也因为就住在隔壁的感觉哦，所以呢很容易的从早到晚可以碰得到面，可以打招呼，然后就顺便说要不要一起来吃晚餐，一起下午茶呢，自然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就非常非常的频繁。 他知道的时候有一种很决绝的失落，甚至感到愤怒。为什么？那就是因为嫉妒，然后就要刻意的显得非常的冷漠跟拒绝。当时呢，他说如果呢有建立起这个 lay lame 随他们，然后呢让他们成为朋友也很好，但我可以把握住另外一个 lay me，我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嫉妒而冷漠，甚至呢就是设定了他们不欢迎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一个朋友都没有。原来自己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你必须要去切开，除了呢随他们，要尊重他们，有所谓的一个自由，你不用过度的干涉，但最重要的是呢你能够专注于你自己 do something， 最后的决定权要交回到你自己 let me。这不同于以往的那种心理层次的一个分辨觉察觉知，它可能不是只有阶段式，不是只有前半段你才会觉得就释怀了，就放弃了，就放松了。然后呢，你有没有想要让自己重新的启动？也许不至于失去了一些关系，也不至于让自己呢时时刻刻的会受到干扰或牵制。 Let me 主动权当中想暂时的保持距离，还是呢不要多想，维持朋友关系。哇塞，这拿捏学习呢很酷，你也想要突破你一些些的盲点吗？这本书呢让你参考，刚好周休假日有机会呢可以找出来看看吧。平安文化所出版，作者是梅尔罗宾斯，他的书名叫做随他们去。

0: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1: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1: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意的天使在唱歌。之前不是有说希望他们能够合体啊，然后可以再开唱嘛，粉丝纷纷的在敲碗哦。不过呢好像目前看起来还不是那么好那么容易实现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像天使一样好好的来祈祷一下吧，搞不好还是会有。因为这年头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要用绝对的方式去看待哦，有所余裕的话呢成就起来成功起来会更加的开心。好，现在是来到下午的3:25，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空中进行城市舒服雷。来看一下哦，南北两样情哦，这是南台湾的这个朋友呢，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聊到台南8月份好像只有8天没有下雨哦，那其实南台湾大概是7、8月份都是

哎，水世界当中，那现在呢，这个雨带已经跑到这个北边了，真的，都很有感哈。那个水啊，淹水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哦。在这里呢，提醒啊，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还有这个低压带的一个影响，天气真的不稳定。主要呢，像桃园以北有阵雨，还有呢雷雨甚至大雨哦，有些地方呢都淹水了。在这里参考的是呢，这个大概是三点多的时候吧，这个、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中心。有针对了像基隆市跟新北市发布了二级淹水的警戒哦。基隆市呢，这个警戒的一个区域呢，像是暖暖区、七堵区、仁爱区、中山区和安乐区。新北二级警戒呢，主要呢也是在这个万里区跟瑞芳区，请大家呢这个出入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小心。那么台北这部分呢，其实呢原先就已经设置有灾害应变中心哦，不过呢已经从三级强化升到二级开设了。而呢台北市府公务局也有提醒哦，像这个基隆河上游地区呢，因为持续的降雨，所以呢这个水位上升哦，请大家哦真的要注意安全，避免前往河滨地区来活动，好不好？因为呢有可能这水位上涨的时候会有这个淹水或漫出来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请大家还是务必的多加注意哦。那刚刚有说呢，这个南部地方因为真的下雨下得乱七八糟的，今天终于好好的见到比较长的阳光齁，晴天的感觉齁，你知道那大家都觉得快要哭了，感动了快要哭了。但也因为前阵子一个雨势，包含了像这个开学，虽然陆陆续续开学，可是没有那么恢复的状况没有那么快，那就是呢所谓的一个血库好的这个存量。血库的危机呢其实还没有解除的齁，像医疗用的 A 型 O 型双双跌破三天的警戒线。那在南部地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医院呢，也就是等有十家医院吧，就是联手呢来这个提醒跟呼吁哦，雨停了，好，血不能停。对，有很多呢急重症的朋友，这的确呢是需要血哦。那所以呢，这十家医院呢，就是纷纷的哈、来这个提出呼吁哦，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健康情形可以的话，就近啊，比如说家里头或公司啊，就是附近有捐血车或捐血活动的话，是不是可以就是响应一下挽袖捐血的一个活动啊？像是高雄长庚医院啦、高雄荣总啊、奇美医院啦、成大医院啦，还有大林慈济医院等等哦。好，这方面的讯息呢，也让大家呢这个参考一下。好，那呢有另外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政策哦，就是婚姻平权，其实台湾呢还蛮跟得上的哦。那过去同性婚姻伴侣双方的家人，好像因为现行法律亲属关系认定的一个限制呢，部分与这个配偶亲属身份连结的，像是一些租税优惠是没有办法适用的。好，财政部呢已经发布了这个解释令哦，想要放宽同婚家庭在特定租税规定下的一些亲属认定哦，也可以哦，就是有机会让同性婚姻跟异性婚姻这个在相关税务的待遇上呢，采取一致的一个标准呢、好像目前呢就已经是放宽亲属认定，希望像一些税务，房屋税啊、地价税啊、五大优惠都适用哦。这方面的讯息呢，也让大家呢可以仔细的参考看看。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哦。刚刚有听到这个 Wings 的歌曲哦，这个、日本人气组合呢 ，Wings 呢之前呢已经完成了25周年巡演日本最终场，而呢菊信泰跟这个千叶良平还约定哦，就跟粉丝约定说一起努力到50周年。这礼拜他们要来啦，因为呢是巡演的最后的两场，9月5号及6号这两天哦，要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开场，也就是说呢，高雄会成为整趟25周年巡演的最终站。好，菊信泰他说呢，每首过去的这个歌曲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回忆嘛，所以就算是已经跑了这么多场，每一次呢站上舞台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对，因为就是会有成长，然后感情的历练，然后萃取严选，有没有？就是那种青涩时候的一个诠释，跟现在有不一样的一个语言元素的一个加入，情感呢会走得更加的丰富跟多元。而另外呢，千叶良平也说了，在各地能够看到歌迷听歌，然后呢听到落泪，让他们自己呢也有哇塞，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力哦。其实讲到这个人气组合呢 ，Wings 呢，他们跟这个台湾的缘分颇深厚的。2004年出道，就是三年而已，就选择了台湾，他举办了他们第一次的海外单独公演，而到目前呢，已经完成了32场的海外专场。所以他们说，哦。9月5号及6号这两天，就希望粉丝一起好好的来同乐吧。金曲乐团宇宙人，他们之前不是为公式还有 Netflix 的影集《倩妮》的那场婚礼量身打造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超好听的，拿下了17座音乐平台的冠军。另外还有一首插曲《像狗一样》，也是呢掀起热烈的回响。而他们的新专辑呢《Dear You》9月10号要数位发行了。这次他们继专辑《理想状态》勇夺金曲奖的肯定之后呢，他们就在想，哎，要探索音乐不一样的一个可能性哦。而这个比较喜欢那个60、70年代，比如说摇滚灵魂乐的三个人呢，就是对实体盘带念念不忘，真的好复古哎。他说现在反而呢，在复古当中，大家要利用数位科技、数位软体去模拟哦，去模拟复古，就像手机拍照要套底片的滤镜一样。他想说那录音音乐这一块呢，不妨就直接的用最真实最分量的老方式来录，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录制新专辑就使用真实的盘带耶，而且产地直送，他们做成呢盘带小卡啦、贴纸啊，还有呢剪下实体盘带碎片要送给歌迷。活动很多，你会爱去澎湖吗？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9月12号开始，要连续4个周末在澎湖观音亭举办5场的巨星演唱会。好，一个一个来接招喽，金曲乐团 Trash， 还有呢911，还有高晓轩、披萨利，以及呢好非常性感的安心雅，再来呢还有非常酷的周汤豪。有聊到星光歌手，你还记得他吗？许仁杰，他呢已经要把他珍藏好久好久好久，粉丝也期待很久的个人作品呢交到粉丝手中，还有新创作的单曲叫做《377》，用数目字的谐音377，好，在8月底的时候已经正式发行了。而这首歌曲就是由许仁杰他自己参与作词作曲，然后用比较诙谐轻松的一个方式。聊到的是什么呢？你可能也很有感哦，就是呢总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呢，你会默默接住情绪，可能叫做灭火器吧。但你不要忘记了照顾别人，你还是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因为自己也是同样值得被爱。用这一首377呢来提醒你，因为最重要关系要走得好，爱呢不减不灭，就是双向的，双向同理，彼此接住。好，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来听蔡佩萱的新歌《鱼花稀花稀灰》。好， 他首度尝试呢把台语写入歌词当中。你知道他是在国外加拿大长大的，所以对台语呢相当的生疏、哦、偶然接触到鱼花一词，他觉得太有画面，这意境好美哦。就是鱼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鱼群游动的时候水面所泛起如花绽放的涟漪，很生动吧，都很有画面。好，另外一个鱼花产生的一个状况呢，就是你去喂食的时候有吗？有很多抢食的时候那种跳来跳去也会产生那样子涟漪的感觉，真的真的很生动哎。然后呢他就费尽心思啊、哦、要来唱那个当中的一个台语的歌词哦，所以中文注音英文拼音笔记下来反复的练习，最后呢练到也许没有办法那么的精准啦，就算有口音也没有关系，其实呢这也是很自然的是吧。我们接着呢就来听一下，那你也可以有那种画面哦，那种鱼花的一个 feel， 蔡佩萱的这首歌

0: 是不是盗版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1: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2: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盗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治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0: 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What's up? Here we go.

冰球乐团，请你这样跟我做，不是，请你跟我这样做。待会的互动话题也请 Dears 注意一下我的标示哦，我们一起来拍属于你自己的动作片。速度这件事情，走路、讲话、吃饭、洗澡的速度是怎样的呢？怎样的呈现的一个动作片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礼拜五4点钟过后，我们要聊这个互动了。这夏威呢又不按牌理出牌了，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你知道生活当中呢，你的节奏，你的节奏的快跟慢，或是中等、一般般、停格，其实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火花。哎，就像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或者是呢这个看影片的时候，有没有都会给它快转哦？那种快转的那个动作的感觉，还有呢叽叽咕咕咕咚咚咚之类的那种感觉，都会有意料之外的这种结果。搞不好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节奏，比如说我们就用拍片、拍动作片的感觉去形容你的一天，会不会也多了一些些的乐趣呢？好，当然呢，你知道现在那个科技，就是一些3C 产品的一个进步啊，你看连拍照，它都可能帮你放了这个慢动作的啦、缩时的啦、停格，或者是呢有一点跳筋、跳尖、跳尖那个什么重复的感觉，是不是就都很不一样？好，这灵感呢，我也是来自于这个引用。用了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一个图示，因为他有聊到星级指数，特别那个级呢，他还有呢就是锁定一些方向跟方式，可能感觉会更加的有感，比较呢是那种比较显态的，就是很直觉性的，你就会知道走路啊、讲话啊、吃饭啊都超赶的。但呢稍微想要陪迪尔斯聊到了这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动作片呢，我们就针对走路、讲话、吃饭、洗澡，好吧，走路、讲话、吃饭、洗澡各有各的速度，啊，不然呢全部都是等速也行。好，我的选项呢包含了超快的，还有快的，再来就是中等，再来就是慢的，还有一种是超慢的，像树懒有没有或者你是有其他呢针对我们动作片呢，不是讲那个力度，我们讲的是速度，好来玩一下吧。那首先呢我还是要来参考一下这个网络星座小王布鲁斯的这个图示，编辑群怎么设定十二星座星级指数呢？他说母羊座节奏飞快，那种羊是用狂奔的，不是那个奔牛节，是奔羊节，所以呢节奏飞快什么都敢。双子座呢话多又停不下来，射手座坐不住，你看他像风一样的男子跟女子，所以呢坐不住，是不是身上有虫有没有？我们不常会形容那个小朋友都坐不住啊等等，你就会说齁，这辛苦刚洗五堂，好不好？还有呢吃饭也很快。再来水瓶座，你知道他跳跃式的，所以呢跳跃的感觉顶顶顶齁，就是节奏也会偏快。狮子座呢讲话有力度的但也呢节奏会偏急。天蝎座内心急，就是反差了，内心很急，就像鸭子划水就是外表是冷静的。处女座呢它是属于追求效率，动作会变得还蛮快的。摩羯座目标导向，这是讲求效率，你自然会形容效率就是要快很准，对吧？好，再来天秤座应该很平衡了吧，等速中等，好吧，犹豫当中，虽然呢在想前前又后后，后后又前前，但是还会心态上来讲是有带一点点急，因为你就想要急着执行去完成。巨蟹座呢因为那个情绪有没有变化，那种情绪化有没有，所以呢情绪就会影响你的节奏，忽快跟忽慢我觉得有点准有时候忽然就会定 day 停格，但有时候呢就咻跑出去了。金牛座你会想慢条斯理，不是那么的着急，对，就是那种匆匆融融，有没有？双鱼座呢那样一样嘛，修来修去，修来修去，修去东个修去西，所以呢节奏飘忽偏慢悠悠，觉得鱼儿水中游是很自在，对不对？ OK， 引用了网络小熊星座布鲁斯的一个图示编辑群呢，我们来拍我们自己的动作片吧，走路的部分、讲话的部分、吃饭的部分、洗澡的部分。诶，有时候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选项，不是我自己有自觉性往往都是我朋友跟我说，诶，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像我的教练他说 啊，魏姐，你讲话那你讲话偏快，就还好可以理解，但你的走路也偏快。我想说，没有啊，我一直都觉得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走路很安全的，是很慢的。他说没有，所以有时候是透过别人的角度、别人的感觉、别人的视察度，才会知道你到底是快和慢。难怪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我走路。大部分的朋友就是比较悠哉慢活吧，所以呢我都会比较领先他们，除了那个什么要登顶的时候，本来从领先可能就会变成遥遥落后。好了，夏小薇的动作片，走路、讲话、吃饭、洗澡的速度。我的走路呢 OK 快，我的讲话呢快啊，我的吃饭呢快，我真有时候我没有办法细嚼慢咽，有时候我有想要专注练习，专注当下，好好的知道我的饭有什么味道，面是什么味道，然后这个肉汁锁住之后，第一层是什么感觉，第二层是什么感觉。但我就是很想要畅快的吃肉，大口吃肉，所以呢我吃饭也是快的，洗澡也是快，虽然不到战斗澡，但呢对，我觉得跟我旅行的朋友旅伴们都知道，其实我算是效率很高的，速度很好的，所以相对的睡觉也很快。走路快，讲话快，吃饭快，洗澡快。待会来看一下你们的动作片。想到了，我唯一慢的是什么？决定的时候，选择的时候，因为障碍所以慢。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今天放假要去哪里？不知道也没关系，打开苗栗玩透透脸书粉丝专页，美食景点活动一次看，还有不定期好礼等你来抽。
3: 不管是亲子出游、情侣约会，还是周末轻旅行，跟着苗栗玩透透就对了。快上网搜寻苗栗玩透透脸书粉丝专页，一起发现苗栗的美好。
2: 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提供。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3: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2: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3: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2: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3: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2: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3: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好，我们今天要来Papi拍一下动作片。 OK， 你知道我的节目啊，城市舒服雷3个小时嘛，当中呢比较跟 Dears 唯一粉有互动的，应该就是重点就是4点钟过后的互动，那另外就是推歌，推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互动哦。这个互动之间呢，就是可以变成就像我之前说的很感动，或者是很可以很激动的，或很期待的，就是集体创作这件事情哦，当然就是你的人生故事、你的观点、你的想法、你的作为，然后可以更进阶的去同理、尊重、将心比心。OK， 那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动作片，你拍你的动作片，我拍我的动作片，哈，这是重点呢在速度而不是力度，好吧？然后我们有几个重点，让我们互相也可以了解一下。好，你的走路。超快快中等慢超慢或其他，讲话也是超快快中等慢超慢，再来吃饭超快快中等慢超慢，洗澡超快快中等慢超慢，或者其他哦。我觉得在人生的一个生活当中，你的节奏性速度感比较有感的，比较具象的，有没有？应该就是这几个范围吧，走路、讲话、吃饭、洗澡，对吧？有可能还会有其他，但是就先没聊那么多，怕聊不完，我们就几个重点，这4个重点，有可能是别人提醒你的，有可能你已经早知道，哦，原来我就是这么的快，就是走路、讲话、吃饭、洗澡的速度。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礼拜五，轻松一下，下班之前呢，来了解一下你的动作片，是快的呢，是超慢的呢，还是等速的呢？蔡琳走路中等，讲话中等，吃饭中等，洗澡中等，所以你是个中等美女是吗？忽然联想到歌曲，哇塞 ，OK， 这属于中等速度哈。这种人真的就是非常的温吧啊，就是不是那么的燥。我觉得那生活起来呢，可能会还蛮平安的，好，平安的，平常的。我呢，我觉得我真的就属于那种比较动作快，动作所谓动作快，不是就是好的，就是对的哦。没有假劲弄破袜，有没有？这也是有可能的。欲速则不达，常常哦，我自己也常常吃到这样子的一些苦果。好了，义军呢，走路是慢的。 讲话是中等的，因为他希望让自己咬字清楚，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清楚，也可能方便对方可以听得很仔细。吃饭的话呢，他是会细嚼慢咽的，这是正确的，大家都说他细嚼慢咽，营养才吃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吃进去吸收的比较好。然后呢，好像也听说吃太快的话比较容易胖，身形的变化可能会比较大。OK， 他洗澡的时候呢，他也是要很仔细。其实也不是说我动作快就洗得不仔细哦，没有，我也是很干净的。这个解释这个画面实在太好笑了。洗澡的时候他是慢慢的洗和冲干净。诶，我有没有跟你说，就是呢我的旅伴呢，就是至于我很放心，因为有时候呢三个人或四个人住一间，我们都不用担心彼此会耽误到别人的时间，我们真的就是属于那种快动作。但真的有遇到那种旅伴，他真的是属于对慢慢的清洗，好，不至于要泡澡的享受。你知道泡澡的享受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情趣啊，或者是你想要就是消除疲劳，有没有泡澡？对，有时候我们比如说走了1万步2万步挥汗有力，有没有？你真的就是要好好的犒赏一下，安慰一下你的脚脚，不然你的脚脚可能就不会是你的。因此泡澡是有效于这个消除疲劳。那个时候如果讲出来，比如说谁想泡澡或者是泡脚之类的，那可能就会多耽误一些时间，就会稍微的告知。但基本上如果没有这些特别的服务或者是这些特别的享受之余，有些人还是非常非常的慢。对，然后他就会还好旅伴们都有自知之明啊，就是洗的比较快的呢就先洗吧，啊，那个比较慢的呢就留在最后洗哦，就至少你会知道彼此的一个状态，然后互相的包容，也不会那边一直怨对说，洗最慢的第一个洗，其他呢因为都洗得很快，也睡得很快，所以都已经睡吧两轮还三轮了，是吧？好的，那再来看一下宜萱，宜萱说呢，他的动作片，走路呢是快的，讲话呢时快时慢。时快时慢有可能是要强调一些重点嘛，像我们播报新闻的时候，或者呢在介绍东西的时候，的确那个关键字或要强调的重点，有可能讲三次讲两次讲一次，或者刻意的把它给放慢，这是有的，所以可能是时快时慢哦。好，吃饭的话呢是慢，洗澡的话呢还好，不快不慢，中等的感觉，中等速度。好，娟娟说呢，天秤座走路的时候平常是属于快哦，抢购的时候冲啊，超快的，有没有？以前不是抢那个福袋吗？或限量商品，但我觉得这种冲超快的都会有一种危险的感觉，因为冲撞哦，真的还是建议要慢慢来。但你知道那个心就会很想要飞出去，说我想要抢到那第一个。我觉得娟娟形容非常有画面，抢购的时候就会超快，平常的时候也是偏快的节奏，讲话呢时快时慢，吃饭的时候啊，因为有时候工作，有时候要完成任务啊，或者是太热，有没有？很躁动的时候可能吃快，有事要忙的话呢就会吃快一些些，平常的话呢没关系，就是维持一般般，算是中等，也不会太慢。洗澡的时候呢，想事情好，需要陶醉的时候，享受的时候，当然就是要慢慢来啊，有没有？平常的话呢就还好，不至于呢拖累别人的这个进度或者是速度哦。陈梅呢，陈梅的动作片 OK， 好，这个速度的动作片如何？走路超快的，讲话中等，吃饭很快，洗澡也很快。总结来说呢，身为处女座的他说他就属于偏快急性子的人，除了一点，就像我巨蟹座的我急性子，那除了一点，我忽然想到我的慢是什么，就是做决定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非常慢，因为有那个障碍，有没有？然后呢，陈梅是神回耶，我真的觉得对，的确他说的非常非常的对，他说数钞票的时候呢要重复的，然后还要慢慢来，数快的话可能会少一张两张。你的慢是不是有那个搓揉的那个动作，我这整个画面都跳出来了耶。

0: 说话。
1: 来洗蓬蓬喽！
2: 哎，你不是才刚洗过？
1: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抵。
2: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拍我的互动，我们集体创作来拍一部动作片吧，你就是主角啊。针对了这个选项，走路、讲话、吃饭、洗澡的一个速度啊，这选项呢有超快的，有快的，有中等的，有慢的，有超慢的，或者是其他，你自己呢拼凑起来你的这个生活，一日生活哈，针对这四项的一个动作片啊，让我们就是你自己可以去想象哦，我自己也都会想象，我在念第二次留言的时候都会想说，哎，这个陈梅的动作片是讲，但是呢有其他的延伸，我觉得也很不错，包含了我说我的选择决定会还蛮慢的，然后他呢提供了一个想法很酷，神回，也就是呢数钞票的时候要慢慢数，数起来呢才会非常的过瘾，对吧？好了，多福呢，好，这四个选项应该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就偏快，唯一呢他也分享了延伸的一个部分，超慢的是入睡，睡眠障碍真的很伤脑筋，对不对？要入睡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会超级慢。好，再来呢看到的是正好，正好是牡羊座，你就觉得说哦，冲冲冲冲啊，而且呢牡羊座也是第一名，节奏飞快，什么都是，不管呢是这个走路、讲话、吃饭、洗澡。好，来看一下哦，他的速度如何，他的动作片的速度如何，走路超快的，讲话也是快，洗澡中等，吃饭慢，唯一他也分享的延伸题超慢的是反应，这个让我有点担心，超慢的是反应。好，再来看到的是美金，美金分享说以我为主角的动作片，哦，非常非常的正确，就是以你，好，这一日生活当中这四个最有感最外显，有没有最具象的那个速度的一个表达。好，走路、讲话、吃饭、洗澡如何呢？走路算快的，他说走太慢呢，哦，觉得浪费时间呢，其实呢，有时候你走太快到达目的地，其他人走得很慢到达目的地，你是不是要等他们啊？所以呢，你等的是他们，等的不是时间，等的不是浪费时间，等的是他们人，好，人胜过时间。讲话是中等，因为他觉得呢，啊，你要有不快不慢。然后可能还带有一点点想啊，去思考一下，所以呢，以免很可以避免讲错话的风险。吃饭的话呢，早餐是中等的，就是这样吃。午餐呢偏快，为什么？因为可能中间午休的时间比较少，或者是因为有工作好的关系，可能会加快一些些。吃完午餐之后，然后赶快的休息，小憩一下，就争取时间来休息。晚餐呢，就是要慢。细嚼慢咽才健康。另外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洗澡这件事情，他说夏天还好，就一般般，中等一个速度。冬天吼，哈紧嘞，为什么吼？因为就乖呢。你们的延伸题很可爱。冬天要快，因为会很冷，怕着凉啊。

0: 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为舒服你的听觉。Yeah, I'm feeling like
3: Drake.好的，先聊一下我的4:41，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集体创作一下，期待着其他微粉第二次来聊一下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动作片，讲究速度的动作片，分别呢，这个重点呢是落在哪里，比较能够外显的，走路、讲话、吃饭、洗

好，丽云呢，这部动作片的速度来看一下，他生活当中那个速度，走路是快的，讲话中等中速，好，吃饭也是中等，洗澡呢倒是挺快的，说

景洪呢，他的走路是属于呢不快也不慢的，讲话呢要慢慢的讲话，吃饭呢哦还好，没有吃很快，没有吃到很慢。有时候小孩吃很慢，那个东西啊都在嘴巴含着，有没有？反而会惹得爸妈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洗澡呢还好，就一般般，也没有很快，也没有很慢。耿杰呢，他自己主角的动作片，走路是快的，讲话是快的，吃饭的是中等的，洗澡是快的。然后耿杰呢分享了他们家，他牵着他们家三只柴犬，对不对？哎，柴犬的速度可能都比你快，对吧？你拉得住他们吗？三只哎。王云走路快，讲话超快，他用超快赢过夏小薇了。吃饭呢慢慢吃，洗澡呢哇塞，他这是所谓的战斗澡了吧，他说不超过5分钟的超快型。他延伸跟我分享呢，他说呢今天的小熊布鲁斯这个编辑群所设定的星级的一个状态呢，他们家人都非常非常的准。雪丹这个是呢，他的动作片呢速度有感， OK， 走路慢，讲话快，吃饭快，洗澡慢。我只要我是我。好，慧君呢，他说他走路是快的，讲话中等，好，吃饭要慢，洗澡呢是中等，他还是有延伸题，他说冬天泡澡就会变成慢了。哎，这一题真的很好笑吗？我记得美金他说冬天要洗很快，免得着凉。然后呢，如果说是泡澡享受的话，哎，冬天泡澡，慧君呢，他就会觉得，哎，那就要慢慢来的享受啦。眼眶只会为内心灼热，我不要简单带过就。小帅妹的分享，他讲话超快的，走路快，动作工作的时候动作慢，哎，要非常的仔细的意思是吧？啊，洗澡中等，有时候呢可能真的比较短时间有点急啊，就是感觉他的平均下来的速度就是有时急有时不急，平均下来每个人的速度一定几乎也都是有时急有时不急。只是这四个显态当中，可能比重上来讲，我现在的印象大部分都是中等，然后偏快。好，小帅妹明天生日吗？生日快乐。曾经切入这样子的一个点去了解你自己吗？或者是了解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主管、你的同事？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有时候呢是不是就这样子点点滴滴才能够拼凑出完整的你啊？有时候呢也可以更加的了解你自己，也让我更加的了解我的微粉就是，哇塞，对，你看光冬天洗澡这件事情，对，每个人选择当然就会不一样啊。不管慢，照着你的节奏吧。不过我真的要提醒哦，就是最近呢，就是雨天一定要慢慢行，好不好？就是北台湾呢，就是下雨下得很猛，请大家一定要安全。南台湾呢，好好的趁这个空档多看一下阳光。但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注意安全。OK， 谢谢我的微粉 Dios 今天的陪伴。今天呢，又集体创作了你的动作片。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要好好的哦。下礼拜上线见 ，See you and I 再见。

0: 雨啦，真的很过分呢。
1: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2: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0: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哎，爱丽丝，你今天第几次去洗手间啦？你不是20分钟前才刚去而已吗？
3: 哎，别提了，上周赶体验我就狂憋尿，哇、哦！结果现在每次上厕所好像在行球，哦，很刺痛，然后又一直很想跑，哦，好崩溃哦！
2: 哎，我看你这绝对是尿道感染的啦！哎、啊，大肠杆菌最喜欢趁你憋尿跟少喝水的时候大闹一场。
3: 啊，我只是憋个几次尿，有那么严重哦？
2: 就是那么严重，我看呐、啊，你要赶快去吃药看医生，不然等细菌一路爬到你的肾脏，你就知道严重了。然后啊，从今天开始，桌上的饮料啊，要换成大瓶的白开水，赶快多喝水哦。
3: 哦，好了好了，下次不敢了，我要来挂号了啦。
4: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再度欢迎郭炫廷医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我们知道呢，女性哦，是因为生理构造比较容易尿道发炎，但其实男性或者是长辈呢，遇到发炎的状况哦，这个发炎起来也是非常的难受。想要先请教一下郭医师哦，临床上面最常遇到的导致泌尿道感染的坏习惯有哪一些呢？
5: 关于泌尿道感染这些坏习惯哈，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方向。第一个哈，就是其实憋尿，其实在研究上发现说，就会显著的跟这个泌尿道感染会有关系啊。
4: 嗯，
5: 那个憋尿主要就是说，你尿液滞留在膀胱的时间越长，那它就是提供一个很像培养皿般的环境，它可以让这个泌尿道里面的细菌做滋生，那当然它泌尿道感染的风险就会显著的上升。
4: 了解，
5: 就是说长期的憋尿使这个膀胱排空不完全。那残尿就会增加细菌生长的机会，那当然风险也就随之上升。
4: 嗯，
5: 所以建议大家说，这个憋尿的情况尽量去避免。
4: 是，
5: 因为比较高风险的职业，例如说柜台啊，或者是老师啊，或者是一些无尘室的工作人员等等。
4: 嗯哼，
5: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泌尿道感染比较高风险的一个族群啊。那第二个部分的话，算是这个水分的摄取不足。
4: 嗯，
5: 因为我们水分，如果说你尤其是在夏天很容易流汗的状况下，那水分补充不够的话。整体的尿量变少，
4: 嗯，
5: 那这个尿对于膀胱的这个冲刷的力道它不够的时候哈，也会使这个我们泌尿道感染的风险提高，因为它的细菌等于说在上面滋生，没有足够的排尿量，帮它把这个病原菌排出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泌尿道感染的问题了。
4: 嗯，
5: 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跟性行为相关的一些习惯，尤其说女性在性行为后，我们的这个延迟排尿啊，或者说性行为中有使用一些杀精剂等等，
4: 嗯，
5: 那其实都会使我们泌尿道感染的机会会往上升。
4: 是，
5: 对，所以说都还是建议说，就是性行为的时候，除了安全措施要做的话，那也建议女性朋友们在性行为后，大家要及时帮我们饮水，然后来做排尿动作，可以降低泌尿道感染的风险哦。
4: 是，所以呢，憋尿哦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重要。正如刚刚郭医师跟大家提到的哦，可能很多的工作没有办法哦，就常常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小解一下哦。但是呢，这样子的习惯其实不太好的。再来就是多多补充水分哦，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请大家呢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哦。不过网络上面常常在流传，发炎呢，尿道发炎只要多喝蔓越莓汁或者是大量的喝水，自己就会好。这个是正确的知识吗？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有效预防尿道发炎的一个复发呢
5: ？OK， 好，那其实哈、哦，蔓越莓它对于这个泌尿道感染的话，老实说，在之前的研究说是有所谓的预防性的效果，但是并没有所谓的治疗效果
4: 啊。
5: 就是说，主要的治疗我们还是要靠这个对细菌有效的抗生素才能去做治疗，而非单纯去摄取所谓的蔓越。那蔓越莓这种东西，它其实是只有在膀胱的微环境的调整，它有它的功效。对于细菌本身，它并没有去毒杀的一个作用。
4: 是，
5: 对。那先前的研究是指出，我们有关于蔓越莓的制品，它其实是可以有效预防泌尿道感染的效果。平均来说，大概可以降低26%的反复泌尿道感染的风险。
4: 嗯，
5: 但是这样子的研究，它的证据等级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强。那所谓这边所谓的蔓越莓制品，其实并不是指蔓越莓汁，而是一些蔓越莓的浓缩锭。
4: 嗯，
5: 因为市售的蔓越莓汁，它的糖分其实非常，通常是比较高，但它里面有效可以预防的这个浓度却很低。
4: 嗯，
5: 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利用摄取蔓越莓来预防泌尿道感染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去购买一些蔓越莓锭啊，这种蔓越莓的浓缩制品， 它的有效浓度才够，以免说我们摄取了一堆糖分，但其实没有达到其实这个真正有效的这种预防效果。那其他的话，关于其他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每天摄取足够的水分，可以维持尿量，然后不要憋尿。那性行为后，要请女性朋友记得帮我们做排尿，都可以有效的预防泌尿道感染发生哦。
4: 是，那刚刚讲到的蔓越莓呢，是有可能可以预防，而不是治疗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当你已经有尿道感染，非常不舒服的状态，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郭医师，
5: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哦。
4: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

九月四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这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旺福》这首复古的曲风《咖啡恋曲》。这首歌呢，将人生跟恋爱的苦涩比喻为咖啡，苦涩最后都会转成甜蜜。真的是这样哦。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七十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七十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七十名回馈30%现金，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9: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天桥和地下道就是不会有交集。何为健这首你走天桥我走地下道，就是渐行渐远的感情。好了，接下来送上的是女孩与机器人这首歌曲密室逃脱。

孩子女孩与机器人的密室逃脱。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出施打营养针未落实安全注射行为，截至目前呢已经有11人感染急性吸肝确诊哦。那疾管署也紧急扩大回溯自2025年就是去年7月开始曾经在该诊所接受针剂注射的1118名患者都要召回接受抽血检验。那因为卫福部去年底呢才宣布台湾达成消除吸肝，并且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吸肝消除认证，那有望成为全亚洲第一个达标的国家。那这起群聚事件会不会影响认定也引发关注。那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强调，召回人数虽然不少，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吸肝哦，所以呢对于整体消除成果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好，那接下来是115年国庆晚会呢将于10月9号晚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才免费锁票入场。那将在9月5号就是明天哦下午1点开始呢在 KKTX 开放锁票，那每人限锁2张，才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数量有限，锁完为止。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以及科罗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那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上午针对北北基发布豪雨特报，并且预估这样的豪雨和大雨呢会持续一整天。那明天持续会受到科罗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还是有局部大雨，那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容易有局部较大雨势。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哦，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1: 好精亮哦，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3: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4: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5: 细菌远离我，
1: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5: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1: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5: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1: 宝贝，你最棒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周德阳这首101封情书里面有讲到晴天娃娃，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哦。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五又到了点歌日咯。哇，真的是最近下雨下到我都怀疑，诶，不是已经九月吗？结果怎么好像没雨季一样，真的是落归了一百了呢哦。那我还分享我们去上海迪士尼遇到大雨，真的是有点惨，不是有点惨，蛮惨的。但是还好就是该玩的都有玩到，只是就是很狼狈这样子哦。好，那今天开放的就是跟晴天还有跟太阳有关的歌哦，就放晴啊还是怎样，大太阳楼不要楼短后啦齁，反正大家一起集气啦，就是希望能够看到太阳公公哦。那还是要说明一下我们的点歌规则，请你留言齁，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开放的是跟晴天还有太阳相关的歌曲哦，就是祈求这个就是赶快雨后天晴这样哦。好，那歌曲呢一样是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那会安排在下个小时，就是六点到七点之间播出。那因为这个歌曲的空间有限嘛，所以呢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哎，不同人点到同一位歌手的不同首歌，我一样也是会择一播出哦。但是我会把你的留言给念出来哦。好，那想点歌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the growing pains.
1: Jungwan, 实验题90192997一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2: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1: 是。
3: 注意看，这块石头，
4: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2: 这么脏，发现什么？
1: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5: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2: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7: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8: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7: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安心雅的 Don't Cry。 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4日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往国道方向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所以目前后方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3号北上的350到345公里，新化路段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那公路局将在明天会在这个高雄博尔艺术特区的浅山码头举办高雄交安祭。
0: 嗯，
1: 这个
0: 好像不错吼，
1: 怎么要找我们去主持呢？
0: 对哦，我们触角没有伸到那边，对不对？
1: 对，
0: 哎呀，没有耕耘啊，哎呀，假拍死啊！不然的话，真的是应该是我们的场才对啊。
1: 而且这个活动特别针对学生族群
0: 哦，
1: 我最熟了，
0: 你最熟对不对？
1: 对啊，以学生周为主题哈，把传统的交通安全宣导。然后融入到时下最流行的音乐季跟趣味闯关，
0: 哇，这根本就你的长项嘛！音乐季，然后又闯关主持，哎，你真的好适合你耶！
1: 明天办哦，明天办，那我今天还来得及去结标，这样子，
0: 赶快赶快啊，自我推荐一下，对不对？
1: 慢下留人，由我来。
0: 对呀，应该是我们要去主持才对，而且我们很会唱主题曲，《路口慢看听》，对不对？我们听了《
1: 路口慢看听》，
0: 哎，你又唱的是上一次的，对？哎呦，这是肌肉记忆，好可怕！
1: 对对对对，好，总而言之，那是个高雄。交安祭就是为了要打造一场专属于学生的开学 party。
0: 没错，那高雄市区监理所表示，根据交通部的数据统计，国内每年因为骑乘机车死亡的人数当中呢，18岁到24岁，哎，几乎就是刚上大学这些年轻族群哦，占比是高达11.64%哦。所以呢，为了要提升刚考到驾照的这个大专生以及机车新手的安全意识，活动现场呢就是特别聚焦不要无照骑乘，还有路口停让以及远离大车这三大安全观念哦。而且呢，现场还有设这个机车安全健检区，就是为这些学生族群们的这个爱车哦，提供了像是轮胎、灯光、刹车还有润滑油这四大项目的免费健康检查哦。对，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呢，哎，我们昨天有在讲，就是公路局官网有一个机车常用族零违规的网路抽奖已经正式上线咯哦。其实你只要去公路局的官网，这真的是登录你的那个资料就可以，就是有参加抽奖的资格啦
1: 齁。
0: 对，而且那个总奖那个总奖项的价值是突破200万元哦，包括有机车齁，还有这个高级手机
1: 齁。
0: 对，就是这个奖项蛮不错的啦齁。
1: 这是你手上的这一只。
0: 对，就是我手上这一只
1: 齁。
0: 对对，其实你只要符合条件的机车其实都可以上网报名参加哦齁，所以大家踊跃来参加啦这样齁。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因为最近常下雨嘛，每逢暴雨或者是起浓雾啊，很多驾驶人上路的时候习惯就是第一时间按双黄灯来提醒后面的车辆。
0: 对，就是在国道的时候，对
1: 对。但是这样子的开车习惯最近在社群平台上面引发热烈的讨论哦。就有网友说，大部分的驾驶根本是用错灯号齁，就是不但没有办法达到警示的效果，反而让这个后车无所适从。所以呢，公路局监理单位也提醒说，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应该要正确的使用雾灯齁，要雾灯。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是在非指定天候下面乱开的话，最终会被罚3600元齁。
0: 对。那监理所表示，驾驶行驶的时候，如果说真的碰到大雨或者是浓，尤其是在国道上齁，正确的做法就是要开启前后雾灯。对，这个前雾灯呢是可以增加前方路面的照明广度跟清晰度哦。那后雾灯则是因为红色的强光源呢，就是红色强光源它本来就是有比较高的穿透力，这是可以让后方驾驶在视线受阻的时候，它更容易辨识到跟前车的距离跟位置哦。
1: 对，
0: 那至于就是，哎，好像就是以前也是都有人跟我讲说，如果你在国道遇到大雨要开双黄灯，我后来才知道说，其实这个
1: 是要开雾灯，
0: 对，这个说法是错的，
1: 因为一般人大家比较少开雾灯，所以 也许有人开了很久还不知道自己车上雾灯的位置在哪里，
0: 也是有可能
1: 啊。对啊，刚好听到这一集，你就可以顺便认识一下，
0: 检查一下你的雾灯在哪里。雾灯在哪里？
1: 我们是用转的样子嘛，左边那边用转的，我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啊？我在左边那一根上面用转的。
0: 我倒也是，好像也不太知道到底雾灯在哪里。
1: 对，赶快来，
0: 赶快来研究一下。我那个新那个车主手册在哪？看一下我的雾灯到底在哪里？对，
1: 没想到真的有人会看车主手册。
0: 我真的有看呢，因为你知道吗？那排档好几个，我就去翻那个排档，那什么意思？这样子，对，然后就真的被我看到。
1: 我买来还真没看过。
0: 你说那么厚一本是拿来干嘛？防弹用是不是？
1: 对啊，对啊，也是可以看一下啦，
0: 看一下啦
1: 哈。
0: 对，我来找一下那雾灯到底在哪里。对，那至于刚刚讲到这个双黄灯的使用时机，最主要是用在车辆故障、临停，又或者哎，真的前方路况有什么突然急刹、减速的时候的短暂警示哦。如果说全程开启，其实反而会遮蔽到方向灯的功能，对不对？你都全部都打双黄灯，谁知道你要左转右转，对不对？
1: 对，
0: 那反而会增加擦撞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监理所也是特别提醒哦，雾灯的穿透力强、亮度高，如果说你是在一般天气晴朗或者是视线良好的情况之下使用哦，强光是容易造成后方还有对向驾驶眩光哦，严重真的是会就是会严重干扰你的行车视线啦。对，所以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不是没有非遇雨雾状况是不得开启雾灯，就是如果你不是遇到雨啊雾啊这种状况，你是不可以开雾灯的、哦。那如果违规使用被检举或是拦查的话呢，就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就是不依规定使用灯光这一条呢，是可以处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大家还是去找一下你的雾灯在哪里哦，熟悉一下车内灯号的操作。好，我再跟我自己信心喊话哦，不要因为真的是错误的习惯，就是让荷包失血哦。
1: 对，现在的新车功能越来越多啊，搞不好有很多按钮，其实你从来没有按过。
0: 哎，真的真的，你知道吗？那个方向盘也好多个按钮，然后旁边也好多个按钮。
1: 啊、
0: 我就想说，怎么办？这些我
1: 那有的按钮还会坐在下面那个，就是左下角，
0: 对，就是
1: 那个空间。
0: 想说怎么按钮这么多，我好像也用不到几个这样子，
1: 啊、研究一下，研究一下。
0: 对，我大概有用那个什么音量加减这样，
1: 啊、还有方向灯，
0: 对，方向灯有
1: 就没了。
0: 而且你知道有一次就是我在那个、哦、方向灯，就是那个什么雨刷，然后就我就开之后就发现，哎，后面的雨刷会动，然后我想说，哦，原来后面的雨刷。哦我自己都觉得超好笑的，所以大家
1: 后面的人应该会很害怕。
0: 没有，我方向灯跟雨刷是不会打错的，我只是就是惊讶的发现，哦，原来我后面的雨刷是会动的。好啦，所以大家还是就是熟悉一下哈。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 Iris 也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
1: 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各级学校已经开学了，那很多学生呢都是会搭公车校车，那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电话连线到的是台南监理站第三股的罗彩玲股长。罗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首先想请问股长，学校已经开学了，那学生搭乘交通车应该注意什么？那如果遇到什么紧急状况应该怎么样处理？那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下载宣导使用呢？
2: 好，学校都已经陆续开学，那有一些国中、高中或者是高职的学校都有一些交通车。
1: 对，
2: 那当然我们搭乘交通工具一定要先系好安全带，那并且要确定安全带是不是有扣紧。有时候你把它扣上去的时候其实是松的，
1: 就是没有扣好，没有确实的扣好，这个部分要检查嘛，对不对？
2: 对，应该要把它拉紧，这样子才能避免车辆在刹车的时候碰撞，
1: 有可能会被抛出车外了。对，那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可以怎么处理呢？
2: 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口诀，就是有刚刚说的一条安全带，那要确实来使用，那就是两只灭火器，那灭火器放的位置在司机这边还有中段的位置，还有三只车窗起搏器，司机旁有一只，那车辆中段左右各放一只，那这个车窗起搏器呢就是用来敲破车窗，那敲破车窗要找到那个紧急出口那个车窗，敲四个角，使用在这四个角把它敲破，那有五个逃生口，包括司机门边，那前面的乘客的上车门，还有中段的那个乘客的后门，
1: 对，
2: 那左后方会有一个紧急逃生门，对，搭车的时候你要再去看一下，那车顶会有一个逃生门，
1: 对，所以要记住这个逃生口的位置了。
2: 对，
1: 那想请问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下载宣导使用呢？
2: 这些相关资料可以到网站168交通安全路口网来下载，学生交通车的安全乘坐教学影片，那下载下来也可以学校在校内做一个安全宣导，或者是交通车上来做播放。
1: 对，
2: 那就是多看，反复看，一直看，你大概就会有那一个印象，
1: 遇到
2: 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马上反应，
1: 这是真的。对，那想请问这个像交通车它基本上就是大型车嘛，它车辆又宽又长，那有哪一些视野死角，而且应该特别注意什么呢？
2: 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公车或者是交通车这种大客车，包含这种大型车，还包含大货车、砂石车、连接车这种大型车，车身又宽又长，那它的视野死角包括 A 柱，是车子左右前方，那中间段的 B 柱，这都是视野死角。那车后一定是看不到的，还有车侧两边。那另外大货车因为司机坐的位置比较高，那它的视野死角还包括在车前的下方。虽然说车上有一些大车上会装有一些视野辅助的系统，但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避免掉。
1: 对，这是真的。所以是不是我们这些小型车那种弱势车种一定要自己也是要特别注意呢？
2: 对，尤其是行人啊，一车啊，脚踏车，学生骑的脚踏车，这种车体真的很小，更容易被这个视野死角给遮蔽住。
1: 对，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远离大型车嘛，对不对？
2: 对，那刚刚讲的除了视野死角之外还有一个内轮差。内轮差就是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后轮的行驶轨迹跟前轮不一样，我们就是在外面宣导的时候会播放影片，会看得更清楚，就是这个内轮差的范围，只要进入到这个范围，比如说常常看到的车祸就是机车跟货车同时转弯，
1: 对，
2: 那货车内轮差就是后轮带进来进入到内轮差的范围就把摩托车给撞倒，
1: 对，就基本上常常也看到就是一转弯然后就撞到摩托车，
2: 对，那摩托车撞到他人一定就落地， 那有可能就被后轮给碾掉。
1: 对，真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远离大型车了，就是如果以行人啊、自行车或者是机车骑士来讲，就是一定要远离大型车啦。
2: 对
1: 对对对，那其实这些观念我们真的也是一直在节目上都有宣导，就是大型车它就是有视野死角，还有这个内轮差哦，所以真的是我们一定要远离大型车啦。
2: 对，
1: 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台南监理站第三股的罗彩玲股长接受访问，谢谢罗股长，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那今天也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积极推广海洋环境教育以及滨海观光，10月3号到4号将会结合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举办免费海洋环境教育以及海废 DIY 工作坊活动，带领民众认识大安海岸生态以及海洋环境。从今天开始到9月24号开放报名，首日的10月3号海洋环境教育活动将会结合台中海线丰富的自然、人文还有观光资源，规划系列环境教育闯关游戏，完成关卡还可以参加摸彩。10月4号登场的海废 DIY 工作坊将会介绍由国家海洋研究院所开发的海废影像资料搜集平台，并运用海洋废弃物进行创意 DIY， 从动手体验中认识常见的海废还有循环再利用概念。工作坊限额20名，额满为止。公社民营龙井龙泉托婴中心昨天已经正式启用，副市长赖淑慧表示，这是台中市第54处的公托，设置在龙井区公所三楼，结合了行政服务和公共托育。台中市社会局表示，龙井龙泉公托设置在龙井区公所三楼，可收托32名0到2岁的婴幼儿，由专业的托育团队提供安全细致的照顾服务。同栋四楼的龙井亲子馆也共同完善在地的育儿支持服务，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6点，提供平价且优质的公共托育服务。彰化县方院潮间带牛车采科文化承载的不只是科农的工作回忆，也保存着海牛训练、牡蛎养殖和顺应潮汐而生的生活智慧。这项从日治时期延续到今天的传统，从民国105年登录为彰化县无形文化资产，民国109年再以传统知识与实践类别重新登录。如今日日制作舞团将会以方院海牛文化为起点，推出晃颠晃颠往往这来方院海牛文化舞蹈共创计划，从地方田野出发，透过身体和舞蹈重新观看这段从海牛到铁牛的地方变化。9月12号下午3点将会在方院渔民广场登场，民众可以免费入场。日日制作舞团艺术总监许廷伟表示，团队希望先花时间进入地方，认识地方，再谈作品。真正让团队在意的是这些事物背后的人，以及人和环境长时间相处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由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所办理的115年度苗栗县扶植杰出演艺团队计划，持续扶植在地的优秀演艺团队创作发展。今年窑厂共创团队首次入选了苗栗县杰出演艺团队，将会在9月19号以及20号下午2点半在苗栗县苗北艺文中心实验剧场推出原创舞蹈小歌剧再见卡门，以当代的戏剧串联佛朗明哥、芭蕾肢体、现场吉他演奏还有声乐演唱，打造近距离沉浸式的剧场体验。再见卡门由团队前作我遇见卡门全新编修升级，相关的演出资讯还有购票方式可到 OpenTix 售票系统搜寻再见卡门，或是窑厂共创查询。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骑 U-Bike 游竹南、祖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竹南铁道。
5: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啦。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的，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哎，真的说到太阳，很多人都点这首歌，对不对？好，首先是严明南要点播邱振哲的太阳。他说太阳再不出来的话，家里的衣服都怕被搭的哦，衣服都会哎，是这样念吗？又以为是这样念吗？如果不对的话你再跟我讲。好，他说如果太阳出来的话，气温也不要太热呢，不然我骑车会受不了。然后太阳公公表示你很啰嗦呢。对，是 自问自答，对不对？真的啦，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当然希望有太阳，但是真的也是不要太热。好，那另外还有台南的灿雄也是点播邱振哲的太阳。

好的，这是邱正哲所演唱的太阳。那有太阳我们当然是需要晴天哦。接下来送上，这是宜萱，他说上海迪士尼看起来很赞呢，希望有机会可以去。我觉得迪士尼真的是很棒啦，就只是很可惜我们就是遇到下大雨啊，就是希望下一次可以去别的迪士尼不要下雨这样哦。好，那宜萱要点播的是周杰伦的晴天，他说我们住的金山很多地方都淹水了，拜托希望不要再下雨了。对，我们也真的希望，我觉得雨够就好了，就不要再多下了。好，再来是台南永康的玉镇，他说台南今天终于大晴天了，真的是普天同庆哎。哦，那他说想要点播周杰伦的阳光宅男了哈，我就二选一这样子哦。然后玉镇说上海好玩的地方，谢谢这个女神分享，这样下次去的时候就可以参考。哎，我还有东西可以分享哦，然后我就慢慢分享，大家就是你想看我就分享给你哦。

0: 觉那
1: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 Cindy 想要点播曾沛慈跟维里安一起合作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他说：“台南下了好久好久的雨，今天。”

0: 好好听
1: 哎！谁划破我当回出现。
2: 这人叫什么？
3: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2: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3: 我叫……
2: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3: 我只有喝一小杯。
4: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2: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5: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6: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诶。
7: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6: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7: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6: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7: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6: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7: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6: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来送上的是蔡琳要点播张宇小小的太阳，那希望天气放晴，大家假期愉快，出门可以唠唠哟。好，再来是杨慧珍，也是点播张宇小小的太阳要给汉书，他说希望我是你心中永远那个小太阳。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台南家里的小杰想要点播翻译成的国境之南。他说南部八月份下了二十几天的大雨，雨量多到很夸张，可以真的说是满到天灵盖了，一直到昨天晚上雨才逐渐停下来。今天早上起床发现久违的太阳，很开心对不对？早上十一点特地骑机车出去享受阳光，两个小时之后回家，可以说真的好棒好好哦。然后他还分享这个昨天难得雨停的时候带他们出去运动散步，就是你的三只宝贝对不对？三只是不是很热闹对不对？每天光处理他们的事就处理不完，但是应该也觉得心灵上是非常的满足哦。好，马上来听翻译成的国境之南。

0: 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受到台风科罗旺外围环流以及低压带双重的影响，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今天降下猛烈的豪雨，万里区三个小时累积雨量突破了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以及平溪等地的雨量也纷纷破百。由于短时间内强降雨再加上适逢大潮，造成金山以及万里多处的溪流暴涨、积淹水的灾情。新北市政府今天上午也紧急开设了水灾二级灾害应变中心，动员13个局处以及相关的区公所进驻。市长侯友宜也亲自坐镇指挥，全力掌控灾情。目前相关的区域积淹水已经陆续的消退。侯友宜特别呼吁市民，山区以及沿海地质脆弱，而且溪流湍急，切勿前往观浪、戏水或者是垂钓。行经低洼或者是山区的道路，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配合现场的管制，切勿强行涉水，以维护自身的安全。2026北台湾妈祖文化节由新北市新庄区慈幼宫直东主办，恰逢慈幼宫建庙340周年，邀请28尊的妈祖等神尊助驾护佑地方，盛大举办三献礼、平安绕境，携手新北市民政局办理系列精彩的活动，有文化体验、换汉服、实境解谜、钻教角等等，并寄出总奖金30万元的短影音、摄影、广播、创意半神等等的比赛，邀请民众一起走进新庄，感受百年庙街以及妈祖文化的魅力。新庄慈幼宫主委陈元光表示，系列活动从9月22号起陆续展开，除了迎请北台各地28尊妈祖等等的神尊助驾护佑地方，并且在9月24日隆重举行三献古礼大典，10月3号绕境平安，信众可以把握难得的机会，一次参拜多尊的妈祖，共沐神恩，祈求平安。新北市养工处办理新庄区龙凤路桥拆除工程，9月4号到5号进行大梁吊篱作业，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上午6点封闭中正路双向的道路，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行驶，造成不便也敬请见谅。新北市养工处处长郑立辉表示，龙凤路桥拆解作业规划分5个阶段来进行，其中对交通冲击比较大的大梁以及墩柱拆除吊篱作业等等4个阶段，将安排于交通影响相对较小的夜间时段封路施作，现场将实施交通管制，在周边重要路口挂设改道告示牌，并安排义交在现场引导指挥，封闭路段仅提供住户进出，请依交卫人员指示配合通行，以维护安全。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4: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情。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5: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7: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8: 学妹，我先走了哦，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7: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6: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7: 真的很过分呢！
8: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6: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9: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0: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彰化的轩，他想要点播，这个是Yoshika 的哈鲁，好，希望我没有念错哈。啊，他说这个是动画葬送的福利脸的 OP， 他说彰化上半天还有点下小雨，下午就放晴咯。

续来送上，这是台南的安娜要点播孙燕姿的《太阳底下》。她说：“台南今天终于放晴了，希望阴霾的天气和心情也都能够跟着放晴。去你的坏心情、坏天气，真的坏天气，赶快走吧。”

继续来送上，这是苗栗的小马要点播五月天的小太阳。他说苗栗今天也放晴了，陪波比散步都轻松多了吼。对，你分享了波比的照片，波比看起来就很开心啊，对不对？哎，真的是天气放晴，真的是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会非常开心哦。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哦。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3: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1: 还记得每次棒球赛，还记得好久不见的朋友，
4: 真的吗？你去哪里整的？
5: 哎，你去哪里了？
1: 还有街坊邻居，他们
4: 那天谢谢你的帮忙嘞。
5: 哎呦，不会啦，客气什么？
0: 这些声音是不是离你越来越遥远？你的生活也被网络世界改变了吗？
6: 拜托，连这个也
7: 公众人物本来就要接受公平吧。
8: 我喜欢就好，有什么不行？
1: 找回新的温度。城市广播网。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9: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10: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11: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9: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3: 好的，继续来送上炎亚纶这首《挡不住的太阳》，这也是朱梅的点播歌曲。

好的，送上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哦，桃园的 Linda， 哎，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你来留言哦。他说想要点 Coco 的 Sunny Day 这首歌，希望太阳赶快出现，不然真的要长香菇了。哎，很多地方都长香菇，对不对？好像那个高雄人行道不是长香菇吗？哈，他说下雨天开车真的是心里 OS 很多，从台北内湖要开回桃园，这个礼拜都要开一个半小时到两个以上，真的是够了。哇，在车里开，在车上，而且是塞车的状态，对不对？或者是说车况也是不是那么的好开，还要开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上，我那个真的是真的内心 OS 很多啦，我明白齁。好，说祝福大家周末愉快，这礼拜最后一天塞车了，耶，先点起来，待会塞车听。诶，我放最后一首，我不知道你听到了没，你塞车有塞也塞到家了吧齁。好，那这是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也拜托这个我们今天有集气齁，就周末看天气会不会好一点啦，但是北部还是有可能会下雨啦齁。好，那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台湾风味号即将启程，本班列车载满台湾丰饶的好味道，请尽速上车。
3: 台湾风味号行动餐车，9月6日上午10点，从台北希望广场启程，带你认识台湾农产。
2: 现场还有阿芳老师用香蕉、鳗鱼、小卷等料理示范，三道佳肴等你试吃。
3: 指定品项消费满300元，还能兑换冰品一份哦。
2: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4: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 Friday night 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是非常开心的周五啊，尤其是这个礼拜刚经历过开学的学生朋友们哦，短暂的又可以再放两天假期了，重温一下暑假的感觉。那我们在 Friday night 晚上节目准备的非常精彩，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晚上9点钟有星空演唱会啊。今天的星空演唱会是告五人，让大家不管身在什么地方，手上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把耳朵借给我，一起在空中来享受告五人的星空演唱会、哦、记得、哦、晚上9点哦，荧光棒又要再次的拿出来了。那今天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最近放飞自我的孝利秀，孝渊、余力跟秀英这三个人组成的小分队。那因为这三位呢，也已经在韩国娱乐圈待超过差不多20年左右了，应该是可以说完全放飞自我，也没有想要管什么形象。所以最近在综艺节目上面搞笑演出啊，或者是说在舞台上面直接就拿啤酒干杯啊，然后威胁粉丝不要拍手不要应援啊，完全跳脱了现在 K-POP 偶像的一个框架，非常看好他们。这个子分队可以走很久，比泰迪徐可能会再更久。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Skibbity。

连续六首歌曲来自于孝利秀的 Skibidi 新歌哦。MV 虽然拍的蛮简单的，蛮单纯的，可是完全可以感觉得到他们举手投足的那一种魅力所在。尤其孝渊他又是以前少女时代里面的舞蹈担当嘛，他本身就是舞蹈老师啦。啊，所以经过这么多年，他的舞蹈功力依旧没有退步，反而还更精进更进化了。那再来第二首歌曲是10月份要重返台湾开演唱会的 Tiara。昨天在十元点歌机的主题是点说很可惜的歌手嘛，那就有人点了 Tiara 的歌，也让大家很怀念这个二代团。哎，你看现在出来都是二代团哦，虽然已经过了蛮久的时间了，但我觉得他们的魅力完全丝毫不减当年啊。尤其 Tiara 非常可惜，当时发生了那个霸凌的事件哦，不然如果撑到现在的话，应该也是跟 Blackpink 同等级的存在啦哦。当然，在每个粉丝的心中，大家的等级都是最高的，只能说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荧光幕前面出现，真的比较可惜一点。那这次可以在台湾听到，比方说 Rolly Polly 啊 ，Lovey Dovey 啊，还有 Sexy Love 啊，跟那个 Bobby Bob。等等，也因为那个 Bobby 也是被王彩华翻唱过嘛。好，那接下来一样走这一种复古 disco 的路线，一个吻的时间。

哇，又是女团，又是 disco 的。那接下来这一组团体，如果要跟他比出道的久的话，应该很少能够超越他们。出道25周年了，下礼拜五就是成军25周年的纪念日，所以下周五应该哈德会在节目上面准备一些跟 SHE 有关的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让很多的四叶草们呢能够重温当时的女生宿舍。大家还有看过那个残酷舞台吗？他们三个都是残酷舞台，就电视大国民这个节目，陶晶莹跟宪哥吴宗宪主持的那个节目嘛。那三位当时都非常年纪都非常轻，大概就17、18左右，非常轻的年纪，一路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了。你不觉得好像前阵子他们才发17吗？17就出道17年嘛，那现在已经25年了，又过8年啦，各位来听一下，哎呦哎呦。

这是来自于 Taylor Swift 帮《玩具总动员5》打造的一个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it。我今天最近打开我们家电视的首页齁，发现诶玩具总动员5怎么已经可以看了。它是在线上的串流媒体用付费的方式来收看。好像一次是350块吧，就跟你去看电影是一样的时间，只是你不用跑电影院，你在家里就可以看，而且还可以不断的在重播重复观看这样。啊 ,350 块其实算很快哦，一下就下片了。应该是说，也不是说下片，它已经改成在串流媒体上。那当然，有些二轮片戏院应该也可以看得到。一起来看一下《玩具总动员5》哈，它到底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啊？我记得，故事的小女孩啊，现在开始喜欢玩那个 iPad 嘛，那这些玩具们就坐不住了。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精彩的超展开呢？以及在旧有的玩具跟新时代的3C 当中，到底要如何取舍？他们是不是各有各的价值呢？就可以来看一下《玩具总动员5》了。继续来听一下维里安，因为爱。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这里是
1: 城市广播网。
2: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3: 林雨心墙的单元，最近因为办公室要重新装潢嘛，所以大家都来整理东西。那因为我过去都有把这些信件保留起来，累积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快要5000封左右了吧，那个数量非常惊人。所以我这阵子正在进行一个筛选作业，把一些比较特别的内容都留存下来，这些内容真的写得非常非常棒，而且发人省思的，我都有把它保存下来。那其他的真的没办法，因为接下来要装潢了。你知道5000封的信装箱可以装成多大箱吗？就是2个大箱子，卫生纸的纸箱2大箱，好，非常惊人，已经没有地方放了。而且我们那个柜子已经做新的了，我怕那个载重力是不够的啊。好，来，马上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的点播了。那今天信件比较多，完蛋了，我找不到今天第一首要播的信了，糟糕糟糕。等我三秒钟，等我三秒钟啊！给我几秒钟啊！给我几秒钟。好，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是谁呢？哦，找到了，找到了，拍谁拍谁啊？好，这位叫什么呢？这位是台南的崩里斯卫，好，崩里斯卫啊 ，Boneless Way 啊，很有创意啊，谐音梗哈 ，Boneless Way。那他说呢，要因为这个是上一个主题给未来的自己来寄出的主题啊。他说呢，这些年你辛苦了，想要跟自己说，希望这些痛苦的经历能够时刻的警惕你，承认错误并不可耻，得到的教训能够使你成长，相信未来的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会思虑的更周详，不计后果的代价你已经体验到了。那经常得面对那一些糟糕的人事物，让你心力交瘁，感谢你没放弃自己，努力的挺过来了。为了这些年最思念的朋友，谨记他的不离不弃，别让他失望了。然后他说要感谢的真是太多了，全部写出来会变成点名现场。嗯，没错，你懂我，好，谢谢。想要来也要送上生日祝福，要给台南的边杠。好，冰港，他说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真心觉得有你这个朋友真好，祝你生日快乐。那生日是明天，所以提早在今天点播。想要点播的是 Alan Walker 的 Faded。 哦，他有 PS 了，最近有请同学寄了各 DJ 的照片啊，又曝光了我的脸，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了， Faded。

好，那在播下一封来信之前，来传达一下生日的祝福哈、哦。这位是要祝高雄的 Lin 哈、哦、，Lin 要祝福嘉佑生日快乐，想告诉他我很爱他，也很想他，祝他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生日快乐。然后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台中的虎虎哈、哦，想要送给云林的陈世颖最爱的老公，想要点播谢和弦，谢谢你爱我。那他说明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乐，我爱你哦。虽然你我分隔两地，但爱你的心永远不变，心永远与你同在，不离不弃。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祝最亲爱的老公生日快乐。那因为他们是新婚夫妻哈、哦，那祝福你们白头偕老，永浴爱河。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谢和弦，谢谢你爱我。

谢和弦，谢谢你爱我。那讲到了谢谢这件事情啊，帮你来啊、这封信我来转达一下他的心情，因为也是写那个感谢这个主题。只不过歌曲歌库没有，比较可惜一点啊。那这位是毛 A， 毛 A 呢，他说最想感谢的是阿嬷，什么都最好的都留给我，担心我受饿冷到忘我成才，但我让你失望了。进来了四年，你也对我不离不弃，谢谢阿嬷陪伴的30年，等我回去不会让你失望了，谢谢你。想要点播这首歌是时来运转，到我们这个歌库里面没有啊，非常可惜。好，然后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熟悉，好熟悉。那他说呢，8月14号星期五，哇，我们的新主题已经上线3个礼拜了啊。他说呢，主题是感谢，就迫不及待写了这封信。哎，各位，这个也是第一批寄来的哦，8月17号寄来的。那他说呢，他是云林的熟悉，这一次呢就来感谢贵节目跟哈德，因为有这个平台，有哈德才能够有我们大家的分享以及传达心声给彼此，所以感谢哈。那第二感谢真的是太多就不说了，毕竟他们都没有在听电台，所以只好用会客信来感谢亲人们。第三要感谢云林的陌生人，能够再遇见你是我今生最棒的开始，因为有你我将不孤寂，更找到我们彼此的理念，未来我也将不再是一个人，因为有你我将平凡知足安定踏实，努力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爱你哟。想要点播这首歌曲，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要送给他最爱的陌生人以及他的姐妹来说。

0: 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2: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骑 U-Bike 游竹南、祖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竹南铁佗。
4: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于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喜欢一个人心里会有很多的小剧场，有的人可能是一部非常轰轰烈烈的琼瑶小说，也有人可能是一部卡通影片、哦、关于每个人心里的反应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哦、也有一种关系是相爱相杀的、哦、这八成是你的劫啊、哦、你是在劫难逃啊，你是躲不掉的，这生命中必须遇到了桃花劫，你怎么闪也闪不掉，你闪过了这一次，下次还是会来，直到你度过了这个劫，叫渡劫啊。那这首歌叫相爱相杀的舞步啊，我原来现在有个名词叫做 situationship， 就是短期关系，某种状态下面在一起的关系吧，可能不是正式的男女朋友之类的，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可能有这样子的新的状态了。那这种矛盾的恋爱心理学，把这首歌就把它比喻成相爱又相杀的这个戏码，相爱相杀的舞码，彼此寻找维持炙热的舞步，一起来听一下黄玠伟这首歌曲《相爱相杀的舞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啊，明天是周末，大家不晓得有什么行程哦。那我明天要去主持一场开幕的活动哦，就是我太太他们公司的开幕活动哦。那对我来说，其实压力还不小。我们这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对不对？大风大浪，那种哇，上千人的企业，什么5000人企业啊，艺人啊，明星啊，政府高官啊，都遇过了。其实我们主持人最怕遇到的场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场合里面有你的亲人，有你的亲朋好友。就觉得压力超大的，就算这一场只有开个两桌哦，你还是会觉得怎么办，一直冒冷汗这样。好，那这个场合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开幕，然后再结合晚宴嘛，所以晚上我的那个岳父岳母也会来，然后还有我太太，然后整个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哦天哪，我很难得会有这一种场合，会遇到这么多就是至亲好友。所以你看啊，我们在外面哦，这个摇屁股久了哈，乘风破浪久了，都是站在风口浪尖上哦。就回过头来要主持自己亲人的活动的时候，往往会觉得哦，有点压力山大。对我来说，有点像修罗场啊。那修罗场是什么意思呢？在日本有一个修罗场这个名词哦，源自于古代的印度神话，就是阿修罗跟帝释天他们发生激烈战争的场所啊。那就是一个非常惨烈的战场，就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是修罗场哈。要怎么样应用呢？比方说呢，正宫跟小三不小心在街上同时遇到男主角，哇，你就会觉得这个场面简直就是修罗场啊。好，或者是复杂的职场跟人际斗争啊，大家整个气氛呢宛如修罗场啊。好，所以明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修罗场，希望我可以平安度过。来听一下东京事变的修罗场。

中天事变修罗场啊。回想起来，主持这个外场活动大概有16年的时间了吧，16、7年了。其实这个时间真的非常长。那回想起那种刚开始主持的时候啊，对我来说每一场都是修罗场啊，我都觉得战战兢兢哦，生怕 cue 错长官或怎么样的。但我没有想到，在做外场主持17年之后的今天，还能够再遇到这个修罗场啊。哎，不外乎就是那一种，有没有？平常那个亲朋好友看我们就是都在外面主持，这样光鲜亮丽、啪哩啪哩啊。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成为台下的宾客或是客户这样，但某一天他如果真的角色互换，他真的在台下看你这样的展现的时候呢，往往你就会觉得有点紧张，因为你紧张的来源是来自于你想要交出好表现嘛，你不想让你的亲友蒙羞嘛，所以你就会紧张，就压力山大这样。那刚好明天这个场合又是那个哈嫂的长官，然后我的那个哈岳父哈岳母这样都会在现场，所以呢就让我有点捏把冷汗啊。不过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我们身为这个外场主持人本来就要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考验，我们就是来度那个劫，81难，度过了81难才能够取得真经嘛，好就像西游记一样，这个只不过是81难的其中一难而已，相信应该会没有问题慢慢的度过的。好啦，那接下来呢就是乐团系列咯，既然刚寄出了东京事变之后，接下来就是田约翰《城市的浪漫运作》。

最近呢，肠胃越来越不好，我一直不断的在检视我的生活形态到底发生了哪一些改变哈。有时候就是你要痛到你才会去检讨一下自己生活当中到底碰触到哪一些地雷嘛。那我就想起了一个习惯，非常糟糕的习惯，很多人都劝我说不要，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改不掉，可能因为还没有痛嘛，那最近就痛了，就是空腹早上喝黑咖啡。这件事情呢，很多人一听到都直摇头，就说：“哎，不行啦，你一定要先吃点东西再喝黑咖啡，不然太伤胃了。”然后我以前都会跟他们说：“哎，没差啦，没差，我喝起来很好啊，没什么啊，而且还可以帮助排便，我觉得还不错。”结果呢，开始了，好，开始了。你这个身体呢，累积久，它忍久了，终究是要还的。因为你空腹喝黑咖啡的话，酸性很强啊，然后会刺激胃分泌更多的胃酸，刺激胃黏膜，甚至胃食道逆流、灼热、焦虑、紧张、颤抖、心跳加速等等，这个是不行的。那不然你就是少量吃一点东西再喝黑咖啡，不然你就是要喝拿铁啦，里面要有牛奶这样。而且呢，有胃食道逆流的人最好避免空腹喝咖啡啊。那第二个不能喝的是含咖啡因的茶，空腹也不能喝含咖啡因的茶，以及什么呢？碳酸饮料，谁会空腹喝碳酸饮料？你会早上起来就是直接刷掉一杯可乐吗？搞不好有人真的会哦。好，再来还有什么呢？空腹不能喝的就是柑橘类的果汁，因为它生啦，哈，它生胃食道逆流、胃溃疡。再来就是能量饮料也是哦。再来第六就是酒精饮料，我就问谁会空腹？哎，这有可能哦，可能就是你在吃晚饭之前，你可能先喝了一杯了，哈，这种酒精饮料就会对你的胃非常非常不好。所以记得以上这几点，哈，避免大家走哈德的老路，不然你就会变成一个 zombie 啊。Day 6这首歌曲。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其实我很庆幸生在这个年代哈，现在很多人常说的这个所谓的男性困境，男性困境还是存在，只是说对于男女的刻板印象，大家稍微有点翻转了。比方说呢，像护理师现在有男生是很普遍的事情啊，就是一些男女的工作，我们既定印象当中的男女的工作呢，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渐渐的取得平衡了。那像因为今天礼拜五啦，就跟大家聊一下家事这样子哦。但虽然也不是家丑哈，家丑不可外扬，但这不是家丑，因为平常在家里哈，其实我们那个就是阿德跟哈嫂在相处的时候啊。这个主要家事其实都是由我来包办啦，就是我爱煮饭啦，吼洗衫啦，啊，然后裤子破掉了也是我补啦，然后改裤子啦，补缝扣子啊，啊，清理猫砂啊，然后拖地、扫地、洗碗啊，然后但是我乐此不疲，我超喜欢做家事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那种洗完衣服的感觉，跟洗衣服的过程，扫尘除垢的这种感觉，把家里弄得不灵不灵、干干净净、香喷喷的这种。所以很多人就说：“哇，哈德你看不出来耶，我感觉你这样好像很外向，但没想到你其实很细腻哦，你喜欢做这些，呵呵做这些所谓叫这个叫什么女红吗？”而且我发现呢，我的天赋太晚开启了。我一直到前两三年才发现，欸，我很喜欢缝纫欸，我超喜欢缝东西的，就是缝啊缝的，就是像比如说平针缝啊、回针缝啊。有一年万圣节，我还帮哈嫂缝了一只那个拉布布，就是从无到有，帮她做了一套服装，拉布布的服装，我放在抖音的那个影片里面，这真的是我的旷世巨作啊！那缝完好有成就感哦，所以。这个 DJ 们好像都会做副业嘛，不管是卖吃的啊，还是行销公司什么的。那我觉得我的副业可能可以帮人家改裤子，好像也不错哦。哦，虽然我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它不影响别人对我的观感哦。比方说你这样子很不 man， 或是你这样子太娘或什么，我觉得还好啊，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哦，就不要管这件事本来该是谁会比较适合做。哎，所以说真的。就是我比较擅长，我们家就是两个人的话，就我真的煮的饭就是好吃到不行，自己讲，我煮的饭就硬是比较好吃啊。哦，我缝东西也就是硬是比较漂亮啊，然后我打扫的时候就是硬是更干净一些啊。哦，所以没办法，没关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 Otoko 的男子汉，这个新世代的 Otoko 张震岳男子汉。

张震岳的男子汉，很难想象哦，哈德竟然，我竟然有一天能够在节目上面侃侃而谈自己的婚姻状况，这种家庭琐事这样子，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有多了一个新的话题、新的路线可以跟大家多多分享哦。那毕竟生活很苦闷，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走下去哦，就靠这些有趣的日常、稀松平常小事呢，能够维持我们每一天。让生活有新鲜感的一个原动力，所以我在节目上面抛砖引玉，下次呢我也想听听你们大家的这些家庭小琐事啊，那就期待一下我们之后可能会推出一些相关主题啦，那我们大家都来空中聊聊天咯。好，继续来听到小安这首忧愁、哦、最近在短影音上面很多人在做这个系列的影片主题、哦、就是他会去采访别人，就是说你请问你一下，你现在耳机里在听什么歌，然后他就会说这首歌的歌名，然后这个采访的人呢就把这首歌拿去给下一个路人听，然后听完之后让这个路人来评分，然后评完分之后再问他，那你耳机听的是什么歌，然后再问下一个，这样子大概一支影片会有三四个人左右，四五个人。那我就听到有人去那个台北的那个中山的那个中山捷运站附近，因为那边很多年轻人嘛，就问他们，哎，请问你现在在听什么，我问你讶异，竟然有年轻人在听的是这一首忧愁。哎，果然今年，最近这几年就是文艺复兴的年代了，来听一下小安这首非常经典的忧愁。

昨天的十元点歌机点的是你觉得很可惜的歌手，就是后来没有再出现的，不管是因为官司缠身，或是有一些丑闻，还是他根本已经离开人世，或者是他已经淡出在荧光幕前的这一些歌手。那我觉得偶像团体好像也蛮符合这个类别的，因为偶像团体通常没有办法维持的太久。你看现在台面上面维持的很久的偶像团体其实屈指可数啊，很少。你们的 Energy 啊 ,5566 啊，五月天 ,SHE, 然后可能还有，但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好像刚刚的 Puppy Lady 这首歌曲恋爱元气弹。哇，当时呢 ,Puppy Lady 还担任过我们城市广播网那个好像是圣诞节的代言人吧，那个专案还是我做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送一个东西，就是 Puppy Lady 的签名抱枕。我们就买一个抱枕，然后让Puppy Lady 的五个人在上面签名。这样大家抽到的人就可以抱着他们的签名睡觉，不觉得很棒吗？本来这个企划的 idea 是想说可不可以留唇印啊，可是被打枪了，我忘记是被谁打枪了，是公司还是唱片公司，我忘记了。反正就觉得哇，大家留个唇印，然后这个抱枕一定是会让所有的粉丝呢争相的想要来参加，争相的想要来踊跃报名参加我们的圣诞节活动。那一年啦，我印象很深刻。但后来 Puppy Lady 也是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了，比方说有转往啦啦队的，有转往戏剧界的，然后有淡出荧光幕的，然后也有这个回到这个回归家庭的，这个都有。好，接下来这一组也非常可惜，我觉得他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也是很经典的女子团体，生不逢时啦，只能这么说。 Rumi 的歌曲 Super Lover。

娱乐这组团体是在2013年解散的 Rumi， 五位成员各自都在音乐跟戏剧还有时尚领域来发展、啊、那其中呢 Miffy 大家应该很熟悉，他是小男孩乐团的主唱，目前还活跃在乐团当中、哦、乐坛当中。那再来呢林采欣贝贝、哦、他以个人的歌手的身份继续在 solo 中，另外还有像 Amber 啊莱拉等等，现在发展的都非常不错。那至于凯蒂已经淡出了演艺圈，然后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了。接下来这组团体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林宥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阿德公办嘎的时间，各位请原谅我 CY 老师的特辑呢，本来这周要上线的，但这周实在是太忙了，但是我答应大家下个礼拜一定会播，下个礼拜一定会上线，因为我们第三季的阿德公办嘎之 CY 来了非常非常精彩，太精彩了，尤其我们的阵容规模呢又增加了 CY他妈妈 CY 的老部，就是 DJ Iris 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哈德公漫改的阵容当中。那你可能会很好奇 DJ Iris 平常都看什么动漫呢？那 CY 他们在家里有话聊吗？能聊动漫吗？哦，听起来就感觉很有趣，对不对？而且呢，我们 DJ Iris 竟然还要挑战动漫配音哦，完全把我们的娇安女神拉下水啊。下礼拜先预告一下，下礼拜一定上线，一定上，一定上，这礼拜真的太忙了。 好，哈喽公漫嘎，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作品是药师少女的毒语。那虽然之前介绍过，但是最近话题性十足，因为药师少女的毒语确定要改编成真人版的影集了。那真人版影集的女主角是由芦田爱菜来饰演哦。啊，芦田爱菜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以前在告白演出的那个小童星，超级超级小的小小孩，现在已经长大了，大家还记得吗？芦田爱菜啊，她有演过哥吉拉哈。 那本身呢，他自己也是这个作品的粉丝，所以对着这个女主角猫猫对他有满满的爱啊。那真人版预计在2028年，就是两年后的时候，全球独家上线，场景非常豪华，服装也非常讲究，不晓得花了多少钱，制作费肯定很高哦。先来听一下第二季的 OP，来自于吉田莉拉的《百花缭乱》。

这是药师少女的毒语第二季的 OP 啊。那药师少女的毒语这部戏在讲什么呢？她以后宫为舞台，描述说在花街长大的药师少女猫猫啊，凭着她非常锐利的药学知识还有敏锐的观察力，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拥有柯南这种敏锐观察力的药剂师然后呢接连在空中展开一场一些谜团跟阴谋等等，那有一些宫廷剧，有一些爱情，有一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这个氛围在里面，尤其又是古装剧哦，所以翻成真人版我想应该不会有所谓的惨遭真人化的情形啊。那最近火影忍者据说也要拍真人版啊，火影忍者感觉比较容易走中吧。来听一下药师少女的毒语第一季的 OP 绿黄色社会的幻化成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风一

来注意注意注意，这个小时待会在歌曲广告结束之后，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告五人星空演唱会了，手机荧光棒通通拿出来。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4: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礼拜五晚上的城市夜间部为各位送上隆重巨献告五人星空演唱会。讲到告五人呢，从2017年4月份在宜兰的时候成立的，发基于宜兰啊。那其中呢，这个云安跟犬青两位本来就是稳定交往的情侣档，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他们的感情故事呢，也被很多人传为佳话。那电灯泡就是哲谦，没有啦，他是鼓手兼团长哈。那他们的风格呢，非常多元，有流行、摇滚、民谣、电子元素等等。还记得最初的一开始披星戴月的想你这首歌吗？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这种风格是不是中国大陆，可是又好像不太像，那时候跟老王乐队应该是差不多时期的，好，非常非常好听，那一直到现在品质都非常稳定，几乎是每出一首红一首啊。云安跟犬青呢，这种男女双主唱也交织出这个非常独特的和声跟情感的张力啊。那歌曲呢也很常贴合日常生活跟情感的共鸣，也被歌迷称为是唱出人生心声的，这些歌都叫人生的 BGM。 一起来听一下告五人这首歌曲《爱在夏天》，以及我们今天告五人星空演唱会要开始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这个超可爱的。我觉得告五人写歌的角度都跟一般的乐团还有一般的音乐人不太一样啊。那这首歌曲它只是从一个问题而来的。云安说呢，他最初在写这首歌之前，他就想到说，如果另外一半是魔法师，你会担心怎么跟父母来应对呢？好，所以当你的另一半是魔法师的话，在你心情低落沮丧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那个时候还在猜魔法药水到底是什么啊，是酒吗？还是水还是可乐之类的。那没有，原来他的创作灵感魔法药水就真的是魔法药水哦，恢复你的 MP 跟 HP 的。来听一下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顺带一提，这首歌曲在短影音市场里面也非常受到欢迎，尤其是那种舞曲版本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对面的，没想到是我们告五人的歌啊。

高虎仁出道这么多年，当然也唱红了很多戏剧的主题曲或是片尾曲啊。那接下来这一首大家一定很有印象了，是华灯初上的片尾曲。

0: 今天送上的就是告五人的星空演唱会，希望大家听得有欢喜，听得有开心。不过有机会我觉得还是要现场看一下告五人的演出，因为不管男生还女生，你只要现场看过告五人的演出的话，你就会觉得哇，犬青为什么，就是女主唱犬青为什么一举手一投足都那么有女人味，然后都这么样有魅力这样子。但这种魅力不是说单纯是觉得这个女生有多漂亮，不是的，是她举手投足她就有一种天生自带光芒的舞台魅力。所以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看一下告五人的现场版本的这个演出。好，当然犬青也很厉害，她只要弹着拿着一把吉他，感觉就像拥有了全世界。那接下来是五月天跟告五人，毕竟他们是相信音乐老板跟员工的关系，爱人错过。
1: 爱人错过。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3: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Hello， 我是 Nick 周汤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好啦，今天的城市夜间部呢要暂时告一个段落了，这一周的城市夜间部也暂时告一个段落了。这个礼拜是开学的第一周，很多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在适应一个新生活的模式，新生活的调整，在磨合一下没有关系的，时间还很多，来日方长，我们慢慢调整，慢慢把生活的步调，把这个日子呢可以过得舒心，过得快乐，过得幸福，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你这个调整的路上当然会伴随很多的不舒适，但是交给时间去沉淀，交给时间去发酵，我们的日子一定都可以过得越来越好的。继续加油吧，不要停下来，蔡依林 Don't Stop。 下礼拜一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咯，大家晚安。明后天我会 po 一些限时动态，所以那个 IG 跟脸书麻烦大家加起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哇，今天呢又邀请到呢我们嘉南医药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俊杰王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我们最帅的俊杰博士。
3: 嗨，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碰面。
2: 对，说真的，俊杰老师
3: 是
2: 那个听众朋友说，哇，这个不知道你那个人长怎么样，知道吗？就他们 Google 一打，全部都是你的资料，
3: 很方便啦、现在 Google 打王俊杰博士都会找到我。
2: 真的，俊杰博士说真的看起来真的不像你现在的岁数。
3: 现在刚下了，谢谢啦。
2: 我说真的，我20几岁跟俊杰老师认识的时候，他差不多就长这样子。
3: 是，
2: 他现在呢又多了20几岁，还是长这个样子。
3: 有啦有啦有啦，虽然我们没有做医美，但是我们真的是要运动，
2: 对，
3: 再包含就是我们要把身体照顾好，
2: 对，
3: 那我们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是读生技的，
2: 对，
3: 然后我们自己对一些医学常识啊，对一些医药啊，还有保健啊，那我们要身体力行，
2: 对，
3: 所以我常常讲的我们吃保健食品这种保健食品不是今天吃看明天的效果，不是哦，我们是要吃完之后我们等10年，每天很认真吃每天认真的去做一个执行。
2: 对。
3: 等10年、20年之后，如果你再跟你的同学一起聚会的时候，那时候你就知道你今天有保养跟没有保养，有吃保健食品跟没有吃保健食品的差别在哪里。
2: 真的，有时候真的我们有保养的跟没保养就有差。像前几天我就讲一个笑话，我去庙里。
3: 对，
2: 然后拜拜嘛，那拜拜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想说啊，那我们就斋盖一下，因为自己的生日快要到了，你知道吗？
3: 是的，
2: 想说每年都来斋盖，就他就是斋盖的时候就叫了，就是叫了小提的名字，40几岁，然后我就这么想说，有人跟我同名同就是同名吗？我这边等。就没有，他就讲了一个，又叫了一次小提的名字，又讲了一次40几岁的名，我说我已经40到快要那个了吗？
3: 所以我们都永远记得我们是28岁而已，
2: 真的。
3: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因果，其实真的，你不只是说这辈子跟下辈子在谈因果，你这辈子的因果其实就很多了。
2: 对啊，
3: 你现在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去糟蹋自己身体，然后真正是一些执行一些我们讲的你的运动啦、然后生活习惯啦、饮食啊，然后有用一些保健食品啊来去做保养啊，其实这个因到最后的果就是呈现在你年纪大的时候。
2: 对，
3: 我那年纪大的时候就是怎样，你的身体状况可能就会保持的比较好。
2: 对，
3: 不能说没有疾病，这是不可能的啦。
2: 当然啦，
3: 但是这种也是说，你我们的状况保持的比别人好，那就了不起。
2: 对，像我们的长寿基因是不是可以延长啊？
3: 是，
2: 我们的健康基因是不是可以延长啊？
3: 对，
2: 人家说呢，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那现在不只要养医生，你还要外带一个外劳，还要推你出去晒太阳。
3: 对，
2: 所以真的平常就是要养生，不要想说我今天20几岁啊，我不用保养。其实小提说真的，一直看起来都是像20几岁的样子，是因为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保养。
3: 真的，
2: 真的，小时候就是开始就是吃保健食品啊，然后擦保养品啊。像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保养品品牌。
3: 对，
2: 好，但台湾现在还蛮。小有名的，
3: 你从小时候就认识我了呢。
2: 对啊，
3: 真的20几年了。
2: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敢做这个生物科技的这些专题报道哈，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接触，那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大概我们心里面都知道。然后哪一些呢是半路杀出来做的，还是说呢从头到尾他就是在研究这个的？
3: 对，
2: 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
3: 没错，
2: 对不对？因为像我们这一行最年轻的也要30年以上的累积了吧？
3: 对，
2: 真的最年轻。 亲都要三十年以上的，你说十年跑出来这一种，我们都还不敢采访。
3: 真的，
2: 真的。
3: 所以有看我已经出道快三十年了。
2: 真的，俊老师你真的谦虚了。以前俊老师是我们台湾知名大药厂的经理。
3: 对啊，
2: 对，
3: 在那边做了十年。
2: 对哈、嗯，我们都不敢讲。对，为什么后来出来做自己做生技老师？为什么自己来做生技食品？
3: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药就是毒，毒就是药。
2: 对，
3: 所以很，我跟大家讲，真的，你如果有疾病、有生病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要吃药。
2: 对，
3: 哦，药很重要，因为它是可以治疗我们疾病的。
2: 对，
3: 但是药能不能当保健食品每天吃？
2: 不行，
3: 当然不行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你现在不管是吃慢性病药什么，那当然没办法，我们也一定要吃。
2: 对，
3: 可是呢，你在吃慢性病，一定也要搭配一些保健食品，让它的毒素可以怎样？排得出来。
2: 所以呢，等一下我们来跟俊老师聊这几年呢有没有什么样新的东西呢，对我们身体健康呢是有一定的支持性的论文存在，好不好？好，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呢，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真的，这个保健食品啊，真的是近十年我们才有国人意识抬头，但是呢，我们的营养师呢，却在我们台湾有50年的历史。那能说前几年到底在做什么？
2: 其实我是营养师的老师，我特别清楚。
1: 对，
2: 我跟大家讲哦，其实营养师以前的工作就是做什么？就是做团膳啊，
1: 对，
2: 开菜单啊，
1: 对。
2: 学校啊，医院啊，
1: 对，
2: 然后餐厅啊，或是大企业啊，他只要有那种中央厨房的，
1: 嗯，
2: 对照顾员工有比较多的，那都一定要有营养师，
1: 还有那个小学生啊，
2: 对对，就是刚学校嘛，对，所以我讲的其实营养师最主要工作在这边，
1: 嗯，
2: 他对于保健食品这一块其实不是他的专业哦，
1: 对，
2: 所以不要想说啊，营养师啊，或是医生啊，讲了很多什么。保健食品的怎么一些多厉害的效果什么，我跟大家讲很多都是半路出来的。
1: 真的啊。
2: 因为齁、保健食品你真的是要从食品生技方面去做一个研究。那研究完之后我常常讲的，如果保健食品只是我想这种产品药可以解决的，那就吃药就好了
1: 啊。对啊。
2: 那如果食品可以解决，那就吃食品就好了啊。那为什么你要多一个保健食品？啊、因为保健就是要解决一些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事情。
1: 然后食品又要吃非常大量才有到这个效果的感觉。
2: 是的，是的。所以这才是保健食品跟生技医药、生技这种科学所需要去做开发、做研发的重点。
1: 其实我常常在讲了，药品它就是化学。然后食品呢叫做保健食品叫做提炼。
2: 对。
1: 所以它的其实两个方向走的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譬如说像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人不老就要什么肠胃好。对不对
2: 好。
1: 那讲到这个肠胃好，其实最近大家只要秋冬天一到一定都大什么大鱼大肉啦，什么锅啦，什么羊肉炉啦，有的没的，很多人就会想到胖的问题。
2: 对。是。
1: 但胖是你的错吗？有时候真的不是你的错，有时候可能是你的代谢不好，
2: 对，
1: 对不对？年纪越来越大啊，
2: 肠胃道蠕动不好。
1: 对，40岁以上我好难减哦。我以前呢，20岁的时候我游泳一天就可以瘦1公斤。那你要想，你那时候是20岁啊，你现在是40岁啊，对不对？那有些人会说，我以前呢，我告诉你，我去什么公共场合，去什么地方去逛街，什么都不会感冒。我现在只是出去买个菜，我回来我就 A 感、流感、B 感、C 感。对不对？
2: 没错，
1: 真的都是年纪的问题啊。
2: 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人都会老化，
1: 对，
2: 而且肠胃道老化速度更快。如果你没有去照顾的话，这个问题会更严，会影响的更大了。那所以说，你看现在刚刚讲的肥胖的问题，我们常常讲你要减肥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齁，你要去减1公斤就要消耗7700大卡，
1: 没错，
2: 卡路里。那你减1公斤，你说刚才靠运动，你可能靠运动，我去跑步跑30分钟，才消耗大概300大卡的热量，
1: 嗯，
2: 怎么可能有办法减到1公斤？不可能啊！所以我讲这种东西，就是你的肠道的吸收，跟你的热量的吸收跟代谢，
1: 嗯，
2: 有很大的相关性，
1: 尤其是新陈代谢，
2: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证实了，人家常常讲说，男生一天大概摄取2000卡的卡路里，
2: 2000卡，对，
1: 那女生差不多1800卡，
2: 对，
1: 但是如果你代谢好一点的话，你吸收到3000卡都没有问题，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就是你代谢的热量可以那么多嘛，
1: 对啊，
2: 所以可以吃多一点啊，
1: 所以人家讲说什么三五搞受罪，
2: 对啊，一个是代谢荷啊，
1: 对啊，但是去检查又没有任何问题。
2: 是，
1: 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重要，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相，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所以我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其实肠胃道到底你肠胃道功能好不好？当然跟我们的肥胖有没有相关性，这个绝对是有的，
1: 有一定有。
2: 因为肠胃道功能好的时候，它蠕动效果好，蠕动效果好，我们今天吃下去的东西，它很快就会变成粪便，把它排出去啊。
1: 所以很多养分就来不及吸收啊。
2: 第一个是养分来不及，第二个是我们该吸收就吸收了，
1: 对，
2: 它不应该吸收，我们赶快把它代谢出去，
1: 对，
2: 毒素啦或是热量啊，就不容易囤积在我们身体里
1: 面。没错，没错。
2: 如果你今天的肠胃道蠕动效果不好，你的代谢功能不好。 好，不好意思，你就一直在反刍哦，就在我们粪便就一直在我们肠道里面，然后一直代谢，然后就吸收了多过多的热量，
1: 嗯，
2: 同时呢产生更多的毒素，这些毒素被我们人体吸收，恶性循环，
1: 对，
2: 就更不好了，
1: 没错
2: 哦。
1: 但是这个问题很难去改善，现在小题哈，因为
2: 是
1: 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接触保健食品嘛，
2: 对，
1: 所以像什么益生菌、酵素啦，这个是绝对每天不能少，
2: 对，
1: 对不
2: 对
1: 哈？所以呢，我可以今天晚上吃的东西，我明天早上就可以看得见，
2: 是，
1: 这是我的肠道已经适应了，我的菌相已经改变了，
2: 对，
1: 但是这个菌相要改变，你知道要几年吗？最少你要有半年的时间到一年的时间来做调整，
2: 没错，
1: 对。
2: 其实我们哦，之前在跟在看一些文献啦，
1: 嗯，
2: 那日本有一个医生叫光刚啊，就是说新谷弘实，
1: 嗯，
2: 哦，新谷弘实他有去做了研究，他发现说，如果我们今天有经常吃益生菌的，那要菌素要吃多少？我跟大家讲，就是大概300亿，就200亿到300亿之间。
1: 嗯，
2: 你每天要吃200亿到300亿之间，只要你吃半年，
1: 嗯，
2: 半年的时间哦，好，那持续这么认真去吃的话，大概半年时间就让我们肠道会变得健康，
1: 嗯，
2: 而且肠道会变得干净，
1: 对，
2: 好，干净代表什么意思？你的毒素就会被排掉，
1: 对。
2: 第二代表什么意思？你的这些代谢、这个蠕动就会变得比较正常，嗯，
1: 对，
2: 那就可以让我们肠道变得很健康，
1: 没错。
2: 哦，这是日本那个新谷弘实医生做的研究。
1: 其实因为小提现在有那个粉丝团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哈。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什么叫做我真的没有超过45 可是我真的很会吃，你知道吗？
2: 非常好，非常好。
1: 对
2: 对，
1: 那原因就是因为在于菌相啊，真的是菌相。因为我真的是说，我真的是每天都要吃宵夜的人，我是一直已经维持这种习惯，我知道这个习惯很不好，
2: 对。
1: 但是这个菌相呢，就是让我可以维持到现在哈，人家讲说，哎，出去看起来像20几岁，背影杀手啦，背影杀手，
2: 哈。
1: 说真的，我觉得是有靠这个好的菌来，但是你要知道好的菌哈，很多人就是什么优乳上面也跟你讲好的菌啊，什么东西也跟你讲好的菌，但你要知道这个菌是要直接要到达你的肠子，
2: 对，
1: 不是停留在你的胃。也不是停留在你的什么地方，它是直接要到你的大肠去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说你光一个优酪乳要喝到300亿的菌相到你的大肠里面去，不会被你的胃酸啊，被你的胆碱杀死，
2: 嗯，
1: 你知道你要喝多少吗？大概好几公升，啊，
2: 对，
1: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到你的好菌培养起来，你的糖尿病
2: 了，你就胖死了。
1: 对，所以呢，哈，到底是哪一些真的好菌哈，然后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延长我们的这个寿命基因，
2: 对，
1: 好，延长我们的肠道的菌相基因，
2: 对，
1: 好，延长我们的瘦身基因，哎，这就很重要了
2: 哈。
1: 那等一下，请我们俊杰老师来告诉我们哈，什么样的菌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哈好的菌种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0: 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好，讲到这个哈，瘦瘦的人哈，你有没有发觉呢？瘦瘦的人呢，最近看韩剧有没有发觉他们怎么吃东西好像都吃不胖？
2: 对啊，我觉得韩星都很厉害。
1: 不是韩星很厉害，我告诉你，是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他是韩国人，他来到台湾哦，他那时候过安检的时候就很紧张，然后我去接他嘛，他出来就说。哦，没问题，没问题。我就说什么东西没问题？他说他把泡菜带在行李箱上，哦，因为一般要托运嘛，他没有托运，你知道吗？
2: 是。
1: 我说有这么重要吗？他说很重要。在他们的韩国饮食里面呢，每一餐都一定要有泡菜。
2: 是的。
1: 你看呢，他来台湾叫我大家去吃烤肉，嗯，哎，烤肉还不是吃牛哦，他吃三层肉。
2: 是。哦，
1: 包生菜，包泡菜。晚上回到我们家，跟我讲说他要白米。我说你要干嘛？他说他吃饭，吃饭他就把他们家的泡菜拿出来放在桌上。然后开始配泡菜配饭，
2: 是，
1: 哦，然后呢半夜的时候煮泡面他也要加泡菜，
2: 是，
1: 他说他们的三餐就是离不开泡菜。然后我就说那如果你不吃泡菜会怎样？是吃不下饭吗？他说不是，是隔天没办法上厕所。
2: 对，就
1: 哎
2: 肠道蠕动就变差了。
1: 对，
2: 其实我们去做过研究啦，就是泡菜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好菌，
1: 嗯，
2: 这个益生菌叫做植物乳杆菌。
1: 对，
2: 那这植物乳杆菌呢，它在泡菜里面是最多的。
1: 嗯，
2: 那最重要的是它对我们身体的功效，就刚刚讲的，它整肠健胃，帮助我们肠道蠕动。
1: 嗯，
2: 之外，它对我们整个免疫能力的提升、抗过敏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1: 对，
2: 所以说植物乳杆菌现在目前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哎，这个都是有发表在国际期刊的。
1: 对，
2: 那当然不能说韩国的泡菜里面一定有这个菌，就是说，一般来讲泡菜都会有，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点哦，你泡菜的制作过程干不干净，
1: 对，
2: 严不严谨，
1: 对，
2: 哦，然后你做出来这些泡菜，哎，它的发酵到底是好菌还是其他的杂菌，
1: 对，
2: 这个都不知道，
1: 哎，
2: 所以有时候泡菜也要吃对哦，因为人家传统在做泡菜一定有一个怎么讲地方性哦，或者是说它的功。

0: 菌是什么菌？
1: 对啊，
0: 害怕会有杂菌的问题。
1: 对哈，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讲到长寿，
0: 对，
1: 对不对哈？
0: 是，
1: 我以为日本人最长寿。
0: 哦，日本人算啦、
1: 啊、也算啦、啊、
0: 那、啊、你知道其实全世界最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吗？
1: 我刚刚才知道。在什么高加索。
0: 他一个长寿村。
1: 嘿。
0: 长寿村。那我讲的只是那个长寿村的人。他平均的寿命都在109岁以上。这我靠一百控高回。哦，这什么概念、
1: 啊、嘿呀、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你知道吗？
0: 然后对对 对都是健康的长寿。
1: 对。
0: 那我们去做的这个研究，就是我们不管在台湾或大陆去做这个研究发表这个论文齁。诶、欸、他们其实我们拿到非常多的经费齁、哦、就几千万的经费齁、哦嗯、就是在研究什么长寿村的肠道的菌相跟我们一般都市人肠道的菌相是不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跟大家讲一定不一样。
1: 嗯、
0: 啊、那如果我们做这个假设啦齁、哦、就是说我们把长寿村人的菌相，
1: 嗯，
0: 好菌移植到我们都市人的这个肠道里面，
1: 嗯，
0: 会不会我们都市人也可以活到109岁，
1: 嗯，
0: 这个是有机会的，
1: 有论文的，
0: 有机会的，有机会的啊！所以我们再去探究说，这些长寿村的这些活到109岁的这些人，到底吃了什么东西？
1: 嗯，
0: 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传统的东西叫做马苏尼。这马苏尼是用这个羊奶跟那个牛奶去做发酵，发酵完之后呢，它里面呢，我们去检验，发现说它里面有一个叫 AB 克菲尔菌，哦，那 AB 克菲尔它是七种到八种的菌一起怎么样，一起去把它形成的，
1: 对，
0: 那我们就怎么样去分离 A 菌，哦，就是 A 菌、B 菌、B 菌、B 非、嗯、比非德氏菌、A 菌嗜乳酸杆菌，再加上什么嗜酸乳杆菌，两个三个部分，我们把它怎么样分离出来，
1: 嗯，
0: 发现说它对于我们长寿。哦，对长寿的这些啊，不管是我们，这延让我们的肠道的整个环境变好，
1: 嗯，
0: 哦，能够让我们肠道这些好菌增加，而且可以让其他的好菌可以活得更好，
1: 嗯，
0: 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肠道好之后，对我们肠道蠕动的帮助，肠道免疫功能的提升，
1: 嗯，
0: 哦，那免疫能力好，当然就肠道好就不会老，免疫功能提升，但我们人就比较不容易生病嘛。
1: 而且你要知道，克菲尔菌其实呢，很多的什么各大药局啊也都有在卖，
0: 是，
1: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克菲尔菌你要如何去保存下来，要如何让它保存到一样有300亿，
0: 对，
1: 这也是一个重点啊。
0: 对，第一个你分离的地方就要很清楚，
1: 对，
0: 是从哪里分离出来的，
1: 对，
0: 在你培养完之后一定要做包埋、嗯、包埋完之后让它可以抗酸，可以抗胃酸，抗胆碱，然后可以耐高温，可以真正到我们肠道定植的、
1: 嗯、对、
0: 哦、这就是我们的技术了，
1: 对、
0: 哦，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专业的技术在这里。
1: 对，还有一个呢，也是我觉得刚刚是有打破我的这个念想了哈。
0: 对，
1: 原来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好菌，不是泡菜国才有泡菜好菌，台湾也有一个好菌，
0: 是，
1: 但是这个好菌呢，说真的是被埋没了。
0: 对啊，
1: 哎，这叫什么豆腐乳？
0: 对，
1: 不是臭豆腐哦，是豆腐乳。
0: 我跟大家讲，那如果说你是。古方的，
1: 嗯，
0: 传统的这些古法去制作的豆腐乳，它里面呢，我们去分离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菌，叫做鼠李糖杆菌。
1: 对，
0: 这鼠李糖杆菌多厉害，你知道吗？刚那个小提讲的，不管是对于肠肾轴、肠脑轴，这种对我们的肾功能，对我们这个整个神经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哦，都可以得到
1: 情绪方面的问题，
0: 对，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1: 对，
0: 哦，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全部加在一起，就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五支菌里面，我们东西就是要先求安全，
1: 对，
0: 没有副作用，
1: 对，
0: 我们再讲求疗效，
1: 对，
0: 这是俊老师做产品开发产品最重要的一系列的过程，
1: 就是人证物证科学，
0: 对，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这样我们吃出来才敢，我们自己才敢吃嘛，
1: 对 对, 对，
0: 但是我们用的东西是这么天然的食材里面去分离出来的，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有社会责任，哎、嗯，这个东西都是安全的，
1: 而且俊老师现在还在教书。
0: 是 啊, 是啊，
1: 我们是讲真的，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对不对？
0: 因为是教授，我真的不能随便乱讲话。
1: 对，而且呢，这个你只要去 Google 上面打一下王俊杰老师、
0: 啊，
1: 他其实也有发表一篇的文章，
0: 哦、几篇关于益生菌的文章都
1: 有。对对对，好、嗯，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三个菌种真的对我们人体有效。好、哦，所以这个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呢，延长寿命的基因哈，那满面讲哈，这个什么新苗畸形啊，对不？
0: 对啊，
1: 对啊，哈、
0: 啊，真的畸形，
1: 对啊，真的比较灵的妙，其实就在我们旁边了。
0: 对对，
1: 但是我们说真的，要吃的是它里面的菌种，不是要吃它的那个。

0: 外面的豆腐乳啦，
1: 没错。
0: 你说这个豆腐乳要吃到300亿的菌，我告诉你，那个可能真的肾也会坏掉。
1: 对，
0: 有点，因为现在外面的添加物太多。
1: 对啊，而且那么咸，对不对？那个钠含量又很高。
0: 对啊，
1: 是啊。
0: 所以我们俊老师他们是自己一条龙生产，把这些菌种抽离出来，然后又用包埋的技术。
1: 对，那我还要再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这样子一包，等于是外面你要吃多少数量的那个优酪乳，等于大概要吃100多瓶的优酪乳。
0: 对，
1: 那可能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吃泡菜，可能是好几瓮的泡菜。
0: 对对对。
1: 那豆腐乳更不用讲了啦，那个是几百瓶的豆腐乳。
0: 对。
1: 那最重要是什么？市场上面有几家益生菌的量，通常都大概就在50亿以下，顶多就要10亿左右而已。
0: 对。
1: 那10亿，我们是300亿，我们吃一包等于他要吃30包。我们是有 SGS 的检测报告，而且我们就确认我们家的菌数有达到这么高的量，我们才敢出来。
0: 对，是，所以呢，真的哈，我们是良心的做事，
1: 对，
0: 良心的在买卖，
1: 是，
0: 对不对？真的要让人家吃到健康又吃到好，
1: 没错。
0: 大概去上网看一下俊老师的照片，
1: 对，
0: 他今年已经哈50几岁了啦，
1: 好几了啦，
0: 哈，但是真的看不出来啦，
1: 好，是。
0: 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聊。只是挂科，只想微笑的去。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好，讲到我们俊杰老师，真的从30年前遇到他跟30年后看到他，其实也都差不了多少了，对不对？那讲到这个俊呢，其实是未来这十年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突破的发展。
4: 是的，
3: 对，因为呢肠道好人不老，肠道好情绪好，肠道好人就健康，长寿的基因密码也都是在肠道。对，
4: 而且我们不只是说，当然是刚刚 我之前讲的嘛，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3: 是
4: 我们也把五支菌去做很多的专利的申请。
3: 对，
4: 那发现说我们对于这个不管是肝脏，就活化，就是酒精性的肝损伤会有帮助，
3: 对，
4: 对我们心脏细胞的活化也会有帮助，还有最重要是什么，降血脂，也会有帮助，
3: 对，
4: 那当然就抗肠胃道疾病，
3: 对，
4: 那真的都是不用讲的，绝对是有效果的。
3: 其实现在很多人已经有这个抬头意识了，
4: 是，
3: 就是说我每天都要吃一下益生菌啊，
4: 对，
3: 让我的就是肠道可以排空干净啊，
4: 没错。
3: 但是你要知道，益生菌不是只来吃排便的啦，
4: 是啊，
3: 真的啦，
4: 真的
3: 不是。是这样子的啦，如果益生菌只是吃排便的，我跟你说，你只要吃一些欧阿含奇就够了啦，
4: 对
3: 不对？
4: 真的。
3: 其实益生菌呢，就是让哈，譬如说小提这样子来形容了哈，你这个社区只能住100户，我好的益生菌进去80户，你坏的都会被赶出去，
4: 是的，
3: 对不对？
4: 是的，
3: 只剩下20%的坏人，他们也不敢做坏。
4: 对，就是我们讲的好菌可以帮。我们人体其实有60%以上的中性菌。
3: 对，
4: 这些中性菌呢，代表什么意思？它就是西龟挖大饼。如果你今天好菌多的话，
3: 对，
4: 它就变成是好菌了。
3: 对，
4: 那如果是坏菌多，它就变成是坏菌了。
3: 对，
4: 所以你要让这68变好菌还变坏菌？
3: 当然变好菌、啊，
4: 当然变好菌啊！但是如果你体内我们每天在排便嘛，会把好菌代谢掉嘛？
3: 对，
4: 我们好菌不断在流失，然后不断流失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补充它。
3: 对，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去补充这些好菌，才能够让这些80%、60%的中性菌变成整个我们人体有80%的好菌。
3: 对，就是你要社区融合。
4: 对，你的坏菌就不敢呛虾，就不会作用了嘛。
3: 对，
4: 我们肠道照顾好，就刚刚讲到，人真的不会老，
3: 真的不会老，真的不会老。而且呢，我们讲真的，其实菌总是很小，大家知道，就是细菌很小很小，对不对？
4: 对。
3: 其实益生菌也是很小的，但是俊杰老师这个东西的载体很特别，
4: 是
3: 因为呢，益生菌一定要有载体，它才能够到你的肠道去，
4: 没错，
3: 不然的话就是在空中飞这样的感觉哈，它的载体是什么？来，木瓜酵素，
4: 对，
3: 凤梨酵素，
4: 对，
3: 还有我们的什么柠檬酵素，
4: 对，
3: 而且重点是自己发酵的台湾的酵素，
4: 真的
3: 真的。
4: 而且我跟大家讲，木瓜跟凤梨的时候，就大家在知道书本都有看过，
3: 对，
4: 它就是我们的胰蛋白酶，就是我们的蛋白酶、脂肪酶、脂解酶跟什么跟结淀粉的这个淀粉酶，
3: 对，
4: 那它都可以让这些大分子变小分子，
3: 对。
4: 比较好吸收，比较好消化、代谢出去。
3: 对，
4: 好，那我们人体不会囤积这些东西在我们肠道里面，自然我们就不会吸收这么多的东西在肠道。
3: 没错。
4: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柠檬酵素，柠檬酵素它非常多的植化素。
3: 对，
4: 这些植化素可以帮助我们好菌生长，同时让我们身体里面可以有更好的生理作用，不只是抗氧化啦、抗老化啦，哈，都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也好，或是我们整个生理代谢变好，都可以让我们有减肥瘦身的效果。
3: 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说你有便秘的人，
4: 是，
3: 你都会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呢，你吃久了以后呢，这些便秘的东西或是便秘的产品一定都会有个什么停滞期。
4: 停滞期，
3: 对，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真的哈，这个我们现在所推荐的这一支，其实已经是长寿商品了啦，好，也不特价了，因为真的太便宜了
4: 哈，真的，
3: 好，我们的柠檬酵素益菌多哈，
4: 是，
3: 它一包就有300亿，你搭配你的原本吃的这个排便的东西吃吃看，完全不一样，它真的是可以帮你肠道清理的干干净净。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拉肚子的人，冰冰姐有一次很搞笑，
4: 对对，
3: 她说她拉肚子，
4: 是，
3: 她拉肚子，她就拿两包这个我们的那个俊杰老师的这个酵素
4: 菌，对，
3: 去吃，两个小时以内。马上就不拉了，
4: 对，马上缓解。
3: 对，
4: 所以我们这样非常多的消费者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案例。
3: 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平衡菌相，
4: 对，
3: 脏东西排出去， 然后呢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对不对？
4: 对，它不止平衡菌相，它其实让我们肠道变健康。
3: 对，
4: 健康让它自己的蠕动可以变好。
3: 对，
4: 那自己蠕动变好，我们就想就不会有这种一大堆我们讲大肠癌三部曲啊，会有造成什么息肉啊、发炎、息肉啊、肠道溃疡，到造成大肠癌的问题。只要你肠道变健康，这些状况都会改善。
3: 没错，
4: 对，
3: 而且呢，你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哈柠檬酵素一斤多哈，吃漂亮的人。你需不需要？需要，因为它里面的菌种里面维他命 C 就很高了啦，
4: 对，
3: 对不对？我们柠檬酵素里面维他命 C 就很高了，
4: 是的，
3: 对不对？然后再来呢，我们泡菜果里面的菌，
4: 对，
3: 你知道为什么泡菜果的女生皮肤都那么白、那么漂亮吗？对不对？它其实它对于他们那个菌种是有关系的，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呢，我们的长寿的基因，高加索的这个那克菲尔菌，
4: 克菲尔菌，
3: 对哈，还有呢，像我们本身我们里面豆腐乳的这个
4: 鼠李糖杆菌，
3: 对，鼠李糖杆菌，对我们的心情、肾脏都有一定的帮助。
4: 是的，
3: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俊杰老师这边哈，我跟你说，它真的是佛心的价格，外面卖一盒啊哈，两三千块都有。
4: 是，
3: 我坦白讲，因为呢哈，它的载体哈，它还是用那个酵素来取代。对不对？那你要想啊，外面一盒两三千块，俊杰老师自己研发、自己制造、自己的工厂，他给我卖1200块，我真的是觉得说。因为齁我讲了嘛，我们是所谓高科技，是用萃取植物里面去萃取，它比药还要难做出来很多。
4: 真的。
3: 对不对？你要想我要几颗泡菜，可能要100颗泡菜我还有办法做成一盒。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哎呀，我可能要什么好几斤的这个豆腐乳才有办法做成一盒。
4: 真的。
3: 真的啊，所以你这样子的萃取方式让那个我们的酵素去发酵，让我们的益生菌去发酵。这样一盒30包才卖1200。
4: 是，其实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是真的我们希望开发出来，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可以让每个消费者都能够得到，都可以吃得到，然后得到健康。
3: 真的。
4: 这是我们最大的信念嘛，因为我们去为什么要出来创业，为什么要结合一大堆博士教授出来创业，就是希望能够照顾到真的社会的责任，
3: 而且
4: 能够让真的大家吃得起。
3: 很多人都问我说，小提啊，说真的，保健食品小朋友可不可以吃？我跟你讲，俊杰老师做的东西你不用担心，6个月以上就可以吃。
4: 对
3: 对，好，如果你小朋友呢哈，就是爱吃肉肉啦，爱吃饭饭，不爱吃菜菜豆，便秘的问题，
4: 便秘的问题
3: 可以吃，
4: 是
3: 没问题的。嗯、好，孕妇也可以吃啊。好，3个月以后，你如果说比较稳定的话，我们都可以吃。其实是初期就可以吃了，但是我们都会建议就是3个月以后再吃啦。
4: 是啊是啊、
3: 为什么？因为你连前面3个月不稳定嘛、
4: 啊啊，
3: 你如果不小心怎么样了，你会说啊，会不会
4: 吃
3: 我吃
4: 什么？吃什么东西、哦？
3: 那我是很倒霉，你知道吗？哎呀、啊，然后呢，再就年纪大一点的，好，你肠胃蠕动不好，一定要吃，
4: 没错，
3: 对不对？但是呢，讲到这点哈，我们说真的，家家户户都要吃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知道再跟你砍，我说真的也是我没有良心啦哈、嗯。但是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不对？这囤积脂肪的季节
4: 哦，对，
3: 对不对哈？你说
4: 活动力也变少了，
3: 对啊，家里没有准备个2-3盒怎么可以呢？嗯、对不对？那我们3盒的话，就是其实很便宜，3600块，外面大概卖1盒的价格啦。
4: 对啊，
3: 对不对哈？那我也不跟去给老师杀价啦哈，我们就说不要超过3000块啦。比较好入手、
4: 哦、是
3: 好不好，然后不要超过3000块以后呢，
4: 了解，
3: 我们取一个吉祥数字，我们就3盒2800、嗯、让它一盒不要到1000啦、
4: 哦、
3: 好不好，30包嘛，那一盒300多块嘛、啊、一包30几块嘛，
4: 可以啦，
3: 比外面优酪乳便宜嘛，
4: 对啊，我们跟老板报告一下应该没问题，
3: 对啊、嗯、
4: 对，
3: 反正我们就是自产自销，然后呢我们都用台湾的水果下去做发酵，
4: 对,
3: 对不对？
4: 而且我刚刚提到还有一个东西没讲，就是毛小孩也可以吃哦，
3: 哦，毛小孩也可以吃、
4: 哦、毛小孩也非常爱吃这东西，我们已经有很多的那个消费者给他毛小孩吃。
3: 嗯，
4: 对于毛发的照顾，
3: 嗯，
4: 肠胃的照顾、
3: 嗯，
4: 免疫能力的提升，哦，皮肤的问题，
3: 嗯，
4: 哦，还有就是什么延长寿命，
3: 哦，很重要。
4: 对，
3: 因为他们没
4: 有
3: 健保，他们后面就是一直看医生，看医生，看医生，对不对哈？但是呢，说真的，这个都是我们心肝宝贝啦。
4: 对，哦，
3: 延长他的寿命，延长他的这个健康很重要。
4: 是，
3: 尤其呢，我们台湾因为潮湿地带，如果你是养的一些比较品种贵一点的，它都一定会有皮肤病。
4: 是的，
3: 那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皮肤很好， 对不对？好，对毛小孩啦，皮肤有什么猫癣啦，狗如果说有皮肤癣啦，都很好。对，那肠道调整的好，它就不容易拉肚子，对不对？
4: 对，
3: 好，来，那今天呢，我们三盒就是2800元，因为上次我们没有限制名额，导致我们的货两个月都没有出完。
4: 对，
3: 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定要有货的时候来限制一下名额哈。我们今天的名额就是30位，
4: 好，
3: 30位打电话进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享有哈三盒只要2800元的优惠价格，然后一盒开放来做体验，等于这三盒里面你可以开一盒起来吃。如果你吃了觉得说哎效果不好，没关系，两盒退回来，我们吸收运费之外，那2800元退给你。好，那今天呢，好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电话赶快抄起来，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好，赶快记下来咯。三盒我们的柠檬酵素益菌多只要2800元，只有在我的节目上才有，因为我们30几年的老交情了哈，
4: 真的
3: 哈，
4: 外面找不到这个价格，
3: 找不到这个价格，绝对找不到哈、嗯。然后呢，一盒开放体验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先留给大家先去打电话，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真的齁，不要再囤积过多的食物在身体里面齁，尤其呢不要囤积坏菌在身体里面。来，今天小提特别推荐齁，我们这个柠檬酵素抑菌多，一包里面呢就有300亿的菌可以到你的肠道里面去，而且呢里面有加了我们的柠檬酵素、木瓜酵素还有凤梨酵素，可以帮你分解你吃下去的东西齁，快速把它分解，快速把它排掉。而且呢这个是高加索酸的这个乳酸菌，加上我们的泡菜菌还有豆腐乳菌，全素食都可以使用齁。那我们呢齁，这个一盒是卖1200，就是30包哦。不过在小提的节目上呢，因为交停的关系齁，我跟他压到呢三盒只要2800，一盒开放体验，如果吃没有效都可以退回来的哦。所以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限量30个名额而已，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咯，0800-550-123。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4: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5: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4: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马爷，你给我解释清楚。
6: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4: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7: 药王，你怎么了？
8: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6: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9: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讲到这个我们的柠檬酵素已经多齁，真的每次只要是有播就是爆量，
12: 真的
0: 有播就是爆量。好，所以电话号码我们都不敢报太多次，你知道吗？因为呢一播电话下去就是爆量进来，
12: 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太杀了，
0: 真的
12: 外面真的找不到这个价格。
0: 这个你看哦，这个里面这个好菌有300亿，
12: 是
0: 对不对？载体它又是三种好的这个酵素，
12: 酵素
0: 对，所以这样一包30几块真的是便宜啦。优酪乳一瓶都不止30几块，而且你优酪乳要喝到这样的菌素，又做包埋技术，可以到你肠道里面，
12: 还要几十瓶以上，
0: 还要存活住，
12: 真的
0: 对不对？这都要几十瓶呢、欸嗯、你说呢？喝到没有糖尿病我跟你信对不对？
12: 所以齁、哦、要吃对东西啦，
0: 对，
12: 真的讲我们人齁、哦、真的你要健康就是要吃对东西。
0: 其实像小提哦，因为前几天就是去吃 Parfait 你知道吗、嗯、然后我就身上就带2条，
12: 是
0: 因为每次吃 Parfait 你就想说我要吃到饱，我要吃回本。那现在呢你都是 Parfait 一次都是要1000多块嘛，
12: 对，
0: 你要吃回本就是什么肉类啦、海鲜啦，什么就一直拿一直拿，你不可能去拿生菜沙拉吃到饱吧对不对？齁，
12: 我会啦，我会啦，
0: 你会啦，但是我们现在有想要吃到饱人可能不会这样想，
12: 真的，
0: 那就是什么炸物啦，什么什么，
12: 对啊，都要吃的比较那种哦高热量的，
0: 对，
12: 而且不容易消化的，
0: 对，那你就吃完你就在旁边就是出来就开始喘，
12: 哦，
0: 想说好累哦，好累哦，好想睡觉，好想睡觉。
12: 对，
0: 那时候我就赶快2包那个柠檬酵素一斤多，赶快下去。我跟你讲，我回到家不到1个小时，马上就消化掉了。然后呢，不到1个小时就去上厕所，就把它排掉了。
12: 对，
0: 哎、欸，真的哎、欸，你不要想说
12: 最晚是就隔天早上，你会发现你的粪便量都会变得比较多。
0: 真的，
12: 对、欸，
0: 你不要想说这种东西呢，真的 人家都在想哈，就是有些人他是消化不好，
12: 是的，
0: 对，他是呢吃早上的饭，可能吃到晚上那些饭都还肚子掉哎，
12: 对，
0: 但你又觉得你肚子饿，你又一直吃，所以你不知不觉你把你的胃给撑大了，然后他又不往你的大肠去跑，就是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分解嘛。
12: 其实这很明显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吃东西吃很多，可是你便便出来的量就没有很多，
0: 对，
12: 那你就发现你的肚子会越来越大，
0: 对，
12: 这很明显啊，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0: 毒素一直循环，然后热量。一直累积，
12: 对
0: 对，那你要讲到这个易瘦体质，我跟你讲，就是从肠道先改善起，
12: 没错，
0: 对不对？你不要想说我今天吃减肥药，我拼命去运动，要怎样怎样，当然运动药啦，但是减肥药，
12: 对、
0: 说真的不要乱吃，
12: 对，现在减肥药真的很危险，
0: 真的不要乱吃，
12: 好、
0: 也不要说什么我只要禁食三天，然后大吃一天，我告诉你，这个都是好、长久以来都不是一个办法啦，
12: 对，
0: 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呢把你的菌相给改变，
12: 对，你要知道。到变健康，
0: 对、然后变成你的代谢力能够好，
12: 是
0: 好、你新陈代谢如果好的话，其实呢，你就算是三餐吃牛排，你都不用担心，因为你的菌相就会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代谢掉，对不对？好，然后呢，长寿的基因也很重要，
12: 对，
0: 美丽也很重要。那我们这一包三十几块就包含了什么？让你呢，
12: 可以变长寿的，可以变美丽的，
0: 又可以苗条的，
12: 对，都在这一包里面，
0: 只是三十几块呀，对不哈？今天挂靠扯不，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
12: 而且我们跟中国医药大学要做过研究、就是我们的这个酵素益生菌啊，去针对我们的脂肪细胞，为什么人会变胖，就是两个嘛，一个是脂肪细胞变多，
0: 对，
12: 一个脂肪细胞变怎么变大，
0: 对、
12: 那我们呢去做研究，发现我们针对脂肪细胞去处理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这个柠檬酵素益菌多可以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少 75%，
0: 对，
12: 然后可以让脂肪细胞呢的数量减少 75%，
0: 所以你就知道、
12: 所以用这个比较好啊嘛，
0: 比较好啊，
12: 真的直接有效果了。
0: 而且木瓜酵素大家也听过，
12: 是
0: 那个凤梨酵素也听过，柠檬酵素也听过，
12: 对，
0: 这些都是分解我们的淀粉跟我们的脂肪的，
12: 没错，
0: 对不对？都是好的东西
12: 哈。
0: 所以呢，今天最后一次呼吁大家了哈，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哈。原本一盒是1200，现在三盒本来是3600嘛，我们就优惠给大家哈，只要2800元，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拨打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不要在这个时候只有囤积你的热量跟脂肪，记得柠檬酵素益菌多一定也要囤积一下。那今天俊杰老师来到现场，你买到绝对是正货，不是仿货哈，所以不用担心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限量30个名额而已哦，赶快拨打电话喽。拜拜
12: 拜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城市快播忙，我是毕野克。听说到九月份，最近的好歌也不少，到底他们能不能继续上榜？又有哪些好听的新歌冒出来？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进榜的十首华语新歌。

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Jamblu 坏男小熊宣布跟环球音乐合作之后，带了这首放文台味潮流的新歌《夜市王》。如果想让不懂中文的人朗朗上口，

是耳朵跟心灵都让人很舒服的好歌，来自萧敬腾加阿丽两位旋律派上将梦幻联动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三倍的旋律展现超强的演唱功力。

有他吗？从星光三出道的林心怡，最近年来声音保持得很好哦。从还敢不敢到念主说等一个人，到最近单曲我就是光，好，那林心怡就是光了。恭喜他本周上升到。

0: y te acompaña a donde vaya.
1: Vivilo con nosotros. Demo. Damn, son.
2: OK， 每次都带来不同惊喜跟新鲜感的秋风泽，带来这首漂浮感的失眠单曲 Insomnia， 在本周上升到第六名，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哦。曲子耐听，编曲也很适合歌曲想传达的氛围。

会吧，时间有没有这么快？他出道已经20年了吗？自称是老艺人的蔡敏佑，终于带来9张完成曲目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具有律动感的同名单曲《快乐有时有》空降本周第5名。新专辑希望抛掉艺术性，走一个生活感的路线。

0: disfrutar.
1: Esto es un demo.
0: El perfil que busco.
2: 好，第四名是小雨宋念宇的歌曲《意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小雨依旧发了一首将近6分钟长度的新歌，果然是音乐人呢、啊。

0: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榜单进行到最刺激的前三名了，本周强势冲上第三名的就是超人气乐团理想混蛋，为台剧奇幻影集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找理想混蛋来唱根本超甜。

0: commit to me。
1: 哇，太猛了！华语上周潮流新指标派伟俊以这首《别恋》空降第二名，新专辑非常有诚意的交出15首全制作的曲目哦，多变的曲风展现出派伟俊强烈的音乐企图心。

哦哟呀，太棒了！恭喜周星哲为蜘蛛人重生日献上了片尾曲《All For You》，再度蝉联华语榜冠军。这首歌不但已经成为周星哲突破7万点阅记录的神曲哦，而正在上映中的《蜘蛛人重生日》必然成为今年夏天不能错过的大片之一。加上这首歌的威力加持，就看票房能飙多高了。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Panasonic 台北城市路跑赛将于9月6日举办，交通管制路段凌晨5:20到7:30，仁爱路段中山南路至金山南路凌晨0点到上午12点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凌晨4点到8点新生高架南北向交通管制，造成不便敬请见谅。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台湾风味号即将启程，本班列车载满台湾丰饶的好味道，请尽速上车。
2: 台湾风味号行动餐车，9月6日上午10点从台北希望广场启程，带你认识台湾农产。
3: 现场还有阿芳老师用香蕉、鳗鱼、小卷等料理示范，三道佳肴等你试吃。
2: 指定品项消费满300元，还能兑换冰品一份哦。
3: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0: 开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斯，让格蕾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斯。
1: 2026 Panasonic 台北城市路跑赛将于9月6日举办，交通管制路段凌晨5:20到7:30，仁爱路段中山南路至金山南路凌晨0:00到上午12:00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凌晨4:00到8:00新生高架南北向交通管制，造成不便敬请见谅。
0: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FM台北。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坏特，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90.1 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嘿，我是魏如云，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实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2026 Panasonic 台北城市路跑赛将于9月6日举办，交通管制路段凌晨5:20到7:30，仁爱路段中山南路至金山南路凌晨0点到上午12点，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凌晨4点到8点新生高架南北向交通管制，造成不便敬请见谅。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入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2026 Panasonic 台北城市路跑赛将于9月6日举办，交通管制路段凌晨5:20到7:30，仁爱路段中山南路至金山南路凌晨0点到上午12点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凌晨4点到8点新生高架南北向交通管制，造成不便敬请见谅。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place to be. All the good stuff right here. Keep it locked. Revolution. Come on. Yeah.
1: 新歌没有间断的共世代又带来了全新单曲 Head to Toe， 本周先榜第十名，不同于过去的热血阳光，这是一首带着慵懒的作品哦，看起来又是一首在世界巡回中诞生的歌。

0: Dance around those slow walkers.
1: Wow, 这首歌真的好长寿。本周金榜第九名是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大获好评的歌曲 Drop Dead。 这首歌会受到欢迎，主要是它翻转了过去比较心碎或厌世的风格哦，转而描绘年轻人在恋爱时那种甜美晕船的心情。

Night 看起来铁肺天后 Kelly Clarkson 终于要认真回归歌坛了，肩膀第八名的新歌 I'd Be Lying 让大家看到了他最擅长的流行摇滚曲风，希望唱片公司在宣传方面多加把劲哦，让这个时代的小朋友知道唱功天花板等级的他是如何诠释音乐的。

0: get down, I can get lonely.
1: Live from the Magic City.知道的，有些歌就是为夏天而作。沙漠诗人 James Blunt 在阔别乐坛三年之后带来全新单曲《Taste Like Summer》，强势回归，这是首会让人想起某一年夏天时光的温暖浪漫作品哦。本周上升三名来到第七名。

0: This is Sia. This is
1: The new Hits 105.3.
2: You don't wanna dance with me.
0: Number one, let's go.
3: The new.
4: OK， 女神就是女神，无论这个世界流行着什么样曲风，她始终在做她想要的音乐。本专辑榜第六名就是来自碧昂斯多年来没有正式发行的收藏曲《Morning Dew》，展现碧女神迷人动人的声线。

都很熟了吧？第五名这榜也是有一段时间的，由 Tio Titus 为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Tio 除了自己不断在破纪录之外，就是他帮迪士尼演唱的电影歌曲，也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1: 来到第四名是从新好男孩变成新好大叔，他们为电影《梦梦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巴托拉》，走过无数辉煌岁月的不老男孩们，这是将他们最擅长的精致和声，完美融入了这首充满现。

下现在的西洋乐坛，就会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那种以戏剧化表演型的巨星越来越少哦。现在歌迷的口味比较像是泰勒斯这种以贴近生活氛围为主导的流行音乐潮流为主，而 Jennie 的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第一次大幅降低了偶像女王气场感，而是将曲风转为更生活化的描写。恭喜呢，本周上升来到第

满分代表作 Hysteria， 个人觉得那些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无论声势或状态都很巅峰的时期哦。他也确实把人声编曲到整体的氛围都做出那种超越时代的未来感。

Spotlight， 作为一个文化偶像 Ariana Grande， 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哦。这个女歌手不但背负着千万人的期待，就在七月推出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Petal， 不但氛围明显变得更阴冷、更尖锐，推出后成为她音乐生涯幅度转变最大的音乐转向代表作。而这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Petal 可以说是她七年来最犀利的一首歌哦，恭喜她再度蝉联本周城市销榜第一名。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嗨，我是 David 简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2026 Panasonic 台北城市路跑赛将于9月6日举办，交通管制路段凌晨5:20到7:30，仁爱路段中山南路至金山南路凌晨0点到上午12点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凌晨4点到8点新生高架南北向交通管制，造成不便敬请见谅。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算哪一种？
1: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1: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2026 Panasonic 台北城市路跑赛将于9月6日举办，交通管制路段凌晨5:20到7:30，仁爱路段中山南路至金山南路凌晨0点到上午12点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凌晨4点到8点新生高架南北向交通管制，造成不便敬请见谅。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0: 靠腰、啊、音乐嘞。
1: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肺资质如何呢？
2: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肺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1: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2: 这来人呐、啊，把一号肺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3: 拒绝空污，拒绝磁放，拒当空气清净机。
4: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这里是 FM 90.1 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号 Panasonic 台北城市路跑赛将于9月6日举办。交通管制路段凌晨5:20到7:30，仁爱路段中山南路至金山南路凌晨0点到上午12点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凌晨4点到8点新生高架南北向交通管制，造成不便敬请见谅。
1: 八月日出一举成功，九月新日出邀请您一起进场，带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真实会员绩效，玉金光695到1090大涨57%，大力光52%，雅电45%，阳城也有35%，强股轮动不等人，先卡位才有机会。操盘手反攻计划，立即搜寻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赖询问。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个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8: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赵传。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90.1 台北健康

0: 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8月日出一举成功，9月新日出邀请您一起进场，带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真实会员绩效，玉金光695-1090大涨57%，大力光52%，雅电45%，阳城也有35%，强股轮动不等人，先卡位才有机会。操盘手反攻计划，立即搜寻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赖询问。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2026 Panasonic 台北城市路跑赛将于9月6日举办，交通管制路段凌晨5:20到7:30，仁爱路段中山南路至金山南路凌晨0点到上午12点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凌晨4点到8点新生高架南北向交通管制，造成不便敬请见谅。
4: 说不出口的想念，
5: 都过那么久了，你现在还好吗？
6: 说不出口的爱恋，
7: 我
4: 说不出口的感谢，
7: 谢谢你兄弟。
5: 说不出口的话，就由城市广播网的心情点播站帮您传达吧。现在就上到 www.城市广播网.tw 的心情点播站专区点歌，让 DJ 在空中帮您传达想说但却说不出口的心情。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分享生活中每一次的感动，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来，这上新啦、
2: 啊。哎、欸，新歌上架哦。

0: 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